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研究防汛救灾、财政科学管理等工作。
1: 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在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我省主汛期即将结束，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防汛救灾取得阶段性成效。经过前几个月的降雨，当前土壤山体含水量高，江河水库高水位运行，降雨后更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切不可掉以轻心。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汛救灾工作，深化落实并不断完善1262预警校应机制，充分发挥村组力量、群策群防员和网格巡查员前哨作用，加强上下游联动，强化监测预警，落实省委四个一律要求，坚决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宁可事前听骂声，不可事后听哭声，高效科学抢险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进一步排查治理风险隐患，紧盯学校、医院、敬老院、口岸等人口密集区，紧盯交通沿线、水库电站库区、旅游景区等生产活动区，科学研究加强水库溢洪道建设，提升泄洪能力，加快土石坝改造加固，组织专业队伍加密巡查，早发现早处置。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完善救援队伍配备、调动、预制等机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牢扛实第一责任人责任，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带头严格值班值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办好少儿节目栏目，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抓细抓实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防溺水等工作，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要求，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当家理财意识，提升财政工作水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盘活各类资源资产，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精打细算用好每一分财政资金。要严肃财经纪律，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兜牢基层三保底线，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要加快资金拨付使用，加大对两重两新、六张网等方面的支持，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十四五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1: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7、西部第1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3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3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3: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1: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十四五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

0: 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3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戴建荣：
1: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0: 云南省残疾人田径队运动员杨玉帅：
2: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0: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3: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4: 昨晚，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开幕。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任军浩出席，省残特奥会组委会主任、副省长杨洋致开幕词，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常征出席并致贺词。秋夜的体育馆灯光璀璨，掌声与欢呼声汇成暖流，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陆续入场，雄壮的国歌声响起，20名孩子用手语整齐跟唱，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随后，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庄严宣誓。灯光变幻，以我们都是巅峰为主题的文体展演拉开序幕，结合扶残助残的真实故事，用舞蹈、合唱等形式生动演绎出我省残疾人事业取得的累累硕果，展现了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壮阔征程中坚定前行的昂扬风貌。展演尾声，圣火入场，4名火炬手接力传递并点燃主火炬，全场欢呼声瞬间响起，现场一片沸腾。本届省残特奥会紧扣残疾人运动特点，兼顾竞技性、普及性与参与性，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4大残疾类别。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天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来自中央和地方媒体的200多名记者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4: 9月7号，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陈春。

0: 频到省应急管理厅、省消防救援总队调研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指挥等工作，并主持召开调研座谈会。陈春平强调，要学深悟透例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做到心中有责、心中有数、心中有底，坚决守牢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灾害的底线。要巩固强化应急消防机制力量，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大力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加快智慧应急建设，完善应急救援体系，锻造过硬应急管理队伍，科学高效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
1: 9月7号，省委常委赵俊民在昆明市调研，走进宗教活动场所，与宗教界人士、基层工作人员交流，详细了解我国宗教中国化实践、场所规范化管理等情况。赵俊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引导宗教界坚定五个认同，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水平，维护好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社会和谐良好局面。
0: 昨天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
2: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学习、分享转发等互动功能，为群众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外卖员：
3: 平时手机上各种贷款理财广告特别多，分不清真假，今天听了讲解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帮助非常大，难以烧拆开。
2: 昆明市民：
4: 他们还配了这图片，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吗，有几例，我觉得还是浅显易懂，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容易记住，容易接受。
2: 随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我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发紧密，不少外籍同胞投身云南地方产业建设，金融和保险也为他们送去了最贴心、最暖心的服务。中国云南自贸区德宏片区管委会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陈银：
5: 通过我们的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呀，我们的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员工的稳定啦，对我们的整个园区的健康平稳发展啊，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2: 在楚雄、昭通、普洱等地，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也相继开展，面向公众开展本土化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邮储银行楚雄州分行副行长董云红：
6: 结合楚雄本地特色，创新推出金融产业非遗管理宣传模式，趁着野生菌产销旺季，聚焦菌农菌商的群体，将遗臭非遗融入消保宣传。
2: 在昭通鲁甸县，多家银行机构把严谨的金融法规译成听得懂、用得上的防骗指南，提升公众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意识。昭通市鲁甸县居民邓尚：
7: 今天听了才认得，原来出具 A 张身份证和转一笔来路不明的钱都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
2: 鲁甸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刘泽：
8: 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为核心，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观念，营造知金融、懂风险、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金融环境。
2: 普洱市墨江县13家金融机构现场设置金融菜摊、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编排防非反诈快板，演绎改编歌曲，让金融知识入脑入心。
1: 昨天，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海东隧洞顺利贯通，为工程全线通水筑牢关键基础。大理海东隧洞全长 25.313 公里，坐落于云南省大理州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及一条活动断裂带， 多重不良地质条件叠加，涌水突泥情况时有发生。建设者动态调整施工工艺，确保隧洞建设进展。随着大理海东隧洞的顺利贯通，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已累计贯通630多公里，占总长的95%以上。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家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标志性工程之一。工程横跨金沙江、澜沧江、红河三大流域，输水干线总长664公里，从金沙江取水，途经丽江市、大理州、楚雄州、昆明市、玉溪市，终点为红河州。全线建成后，每年平均饮水量达34亿立方米，将有效缓解滇中缺水的困境，惠及沿线6州市1112万人。
0: 昨天，民革14届中央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在昆明召开。民革中央副主席、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刘家强、陈兴英出席会议并讲话。民革云南省委会主委于干谦致辞。
1: 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区位优势，以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提质升级、特色业态培育、文体赛事引流为抓手，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沿线配套，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深度融合。
9: 在位于贡山县丙中洛镇的怒江第一湾观景台上，不少自驾骑行游客驻足休憩，一杯特色咖啡相伴，尽览峡谷江湾风光，感受山水与休闲业态相融的独特体验。广东游客谭先生：
10: 两边那个山谷很壮观，路上很多这些咖啡厅啊，休息的地方，坐下来拍拍照，感觉很好，很惬意，风景真的很美。
9: 针对美丽公路沿线服务区业态单一、资源闲置短板，怒江州依托怒江精品咖啡产业，推进提档升级，打造咖旅融合综合体。在位于卤水市的维拉坝服务区，全新入驻的咖啡馆已经投入运营，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休憩、饮品补给、休闲放松等一站式服务。卤水市维拉坝服务区布莱恩咖啡馆负责人段慧仙：
11: 农耕文化的展示区已经建成了，这以咖啡为主题的酒店目前正在那个装修中，大概在月底呢就可以对外开放了。
9: 当地通过市场化招商、本土化培育、多元化布局，因地制宜植入咖啡休闲、特色餐饮、文创工艺、休闲娱乐等业态，盘活绿道沿线闲置空间。登岗停车区农特产品交易中心免费向村民开放摊位，销售农家蔬果、野生菌，助力群众就近增收。卤水市卤掌镇卤掌村村民乔义利：
12: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政府给我们免费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摆摊的地方，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门收入啊。
9: 近年来，怒江州以美丽公路绿道为轴线，串联沿线景区景点、乡村资源、生态景观，持续推进重点文旅项目建设，丰富全域文旅产品供给。如今，登耿傈僳澡堂非遗文旅、托托新村神田驿站等项目加快落地，不断拓展多元文旅业态。云南交投集团经营开发有限公司怒江美丽公路项目经理杨平：
13: 持续引入特色民宿、非遗体验、农特产品展销等新业态，持续做到绿道文旅消费场景，力争把每一个服务区都打造成为怒江美丽公路的特色打卡点，怒江文旅融合的展示窗口。
9: 截至目前，绿道沿线已布局滑翔伞、皮划艇漂流、文创体验、公路咖啡等特色消费场景。同时，通过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旅推广活动和举办徒步骑行赛事，聚集人气，提升绿道使用效能。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素荣：
14: 分批分步骤实施项目，加快形成一线两新7个重点片区的交旅融合格局，着力推进沿线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
15: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0: 自全省今年开展项目攻坚年行动以来，重大项目建设明显提速。1月至7月，2026年第一批1677个省级重大项目入库纳统率达79.9%。入库项目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达79.35%，对全省1月至7月投资的支撑率超过40.32%， 为实现全年投资增长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1: 昨天，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评选结果公布，万宝峰、朱莉、杨周凡等十名教师荣获2026年度云南省最美教师称号。本次活动由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与云南省教育厅联合组织开展，旨在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立爱党爱国爱岗敬业的优秀教师典型，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社会风尚。
0: 自去年11月起 ，HPV 疫苗正式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性可享受免费二价疫苗接种。同时，国产9价 HPV 疫苗已全面落地云南。目前，全省120家疾控中心完成备案，700家预防接种单位可提供服务，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服务中心均可预约 HPV 疫苗，市民在家门口就能便捷接种。
1: 近日，宁浪彝族自治县电力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云南首个落地县级行政区的电力行业专属人民调解组织。调委会择优选聘了37名熟悉供电服务及乡情民俗的电力骨干，搭配专业法律顾问，组建起电力专家加法律顾问复合型调解队伍。自运行以来，已经成功调处2起涉电纠纷。
0: 日前，渝昆高铁延津南站站前路1号桥的第一联预应力连续箱梁正式启动浇筑。桥梁全长186米，浇筑的首联箱梁长78米，其结构下穿延津南站特大桥，上跨张家沟涵洞集民渠，作为站前广场车场与侍奉公路间的交通转换通道，桥梁的顺利推进将为后续枢纽整体投用奠定坚实基础。
1: 德宏州瑞丽市是全国为数不多能实现柠檬四季开花、全年挂果的产区。最新数据显示，瑞丽市柠檬种植面积已达33000多亩，品种涵盖尤利克、塔西提和市场热捧的香水柠檬。今年预计产量将达到2.67万吨，柠檬产业全产业链产值预计将突破2亿元大关。
15: 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16: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7: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18: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19: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20: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2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6: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3: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
23: 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

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

0: 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6: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5: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7: 手臂上举，
8: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5: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5: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0: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0: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3: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4: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0: 早上8:30，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8:30。
2: 那天啊，看到网上有一个家长啊吐槽说，现在严重怀疑啊，00后就投胎之前肯定是统一开了个会啊，说是怎么做到行为统一的呢？就是说，你说的是小孩吧，他站起来比你高啊；你说的是大人吧，他还不停地问你要生活费啊；你喊他吃饭吧，喊他10遍8遍，人压根不带搭理你的啊；要不然就是不耐烦地怼你一句，我现在不想吃饭，不饿。你要是问他想吃什么吧，他说随便，辛辛苦苦弄了一桌子好菜，随便扒了两口饱了，确实，估计说到这儿，已经有家长开始跟着生气了啊。碗刚放下呢，就在那儿吧唧吧唧的开始吃零食啊，在家凌晨2点前不睡，中午12点前不起，下午2点前不饿啊，晚上12点以后啊，他吃不饱，主打一个神魂颠倒。然后在家呢，头不洗，脸不洗啊，房间乱的像猪窝。进房门呢，他还得给你反锁啊，不让你进，啊，窗帘还得给你拉得密不透风啊。灯一开，这灯就24小时一直开啊。空调一开，被子一盖，反正他烧的是电，家长烧的是钱。哎，你说他邋遢吧，可是一出门呢，不是洗头啊，就是洗澡啊，特别干净了呢。手机呢永远是静音啊，你怀疑说那这是不是处对象了啊？微信电话基本上也不回，偶尔回呢也是要不然就全都是表情包啊。就是表情包什么意思呢？你作为家长你得自己猜。你要是给他发个红包，哎，人家就秒回了啊。平时也不联系，但是一联系的时候肯定是问你要钱。最统一的还是那几句口头禅，别管我，知道了，马上就好，不要烦，不要叨叨，爸妈给我转点钱。只有最后一句是最清晰、最干脆、最实在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家长吐槽啊，一点水分都没有，句句属实，百发百中，是吧？为啥呢？哎呀，因为说实话，当年我们90后还年轻的时候，也被父母用相同的话术吐槽过。所以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烦恼，但是不管是哪一代啊，成长阶段都是类似的啊，都是这么过来的。都说经历是最宝贵的财富啊，因为经历了成长才能带来成熟和蜕变嘛。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儿，剩下的静待花开吧。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是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天马上开启，先来听今天的早安歌曲。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夜间开始到明天白天呢，受到冷空气和西南季风的气流影响，云南北部和西部地区自北向南将出现降雨的天气过程。降雨同时，西部和北部边缘可能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些地方的朋友需要小心防范。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普洱市西部、临沧市、保山市、德宏州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曲靖市、文山市、昆明市、玉溪市东部、红河州的中东部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多云天气，气温17到27摄氏度。

0: 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1: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一起请出牛哥。哎，牛哥说呢，和大家一块儿先关注一下政策方面的消息啊。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七部门最近联合印发了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的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的人数。那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以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的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呢，缴费年限啊，这个比较重要，缴费的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不少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能每年断断续续的缴纳职工医保，所以政策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规定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缴费年限不够的，按照统筹地区相关的规定来补缴至规定年限。鼓励各地探索把连续缴纳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折算比例结合当地筹资水平确定。那么按照规定呢，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的时候，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从业人员推行的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生育保险保障范围。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打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咨询的包括参保咨询的还有缴费指导的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相关的业务。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好，来关注省内资讯。最近我们的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2026年云南财政已经统筹下达中央和省级资金100.8亿元，惠及学生809.5万人次。2026年共统筹下达各级各类奖学金3.09亿元，奖励学生4.6万人次，统筹下达各类助学金29.64亿元，资助学生132.5万人次，做到应助尽助。在夯实兜底保障方面，统筹下达资金11.47亿元，有效减轻了48.5万人次的学生家庭经济压力。经济困难补助方面，2026年共统筹下达资金56.6亿元，资助学生623.9万人次。9月8号，我们的记者从省普通国道建设指挥部了解到，目前全省15个普通国道在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其中219国道卢腾项目总体完成率达到41.21%，全线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腾越隧道主动掘进完成了68.9%，项目工地率实现100%。暑期游热潮退去，旅游市场呢迎来了错峰窗口期。从近期各大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来看，今年9月的文旅市场淡季不淡。咱们云南呢，凭借着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禀赋，成为了错峰游热门目的地。携程的数据显示，9月1号到15号，新疆和云南等长线目的地跻身国内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前10。那昆明有一家旅行社的负责人介绍，今年9月以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为核心的 滇西经典环线持续畅销，德宏边境风情、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探秘等主题化产品需求也在大幅增长。那值得关注的是，建水、腾冲和元阳等地表现亮眼，反映出游客已经不满足于打卡式的观光，更追求新鲜感和在地深度体验。从出游人群来看呢，银发族利用年假拼假的上班族构成了这一轮错峰出游的主力。2026年暑期落幕，中秋和国庆的双节也要临近了。今年两个假期只相隔3天，请3天假休13天的拼假方案走红。那不请假能不能获得13天假期呢？咱们云南有2所学校也可以了。根据云南工商学院的消息，为了减少师生往返奔波，云南工商学院在中秋国庆连休13天。根据曲靖詹义二中的消息，也为了保障师生的合理休息，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詹义二中第三次放假的时间是9月25号到10月7号，连放13天。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各地的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去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的去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长线游，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的涨价呢，不少游客也表示理解，认可假期适度溢价是市场的常态。受到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的搜索预订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到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游、小团游最受欢迎。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8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的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30%。另外，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根据报道，9月已经有超过10家车企集中释放购车权益，迎战金九银十的传统销售旺季，覆盖了新势力、自主、包括合资和豪华品牌。来关注一下这个车市的最新的动态。9月7号呢，特斯拉中国宣布即日起到9月30号前下单并提车 Model 3全系现车现金激励5000元， Model Y 全系现车现金激励10000。Model 3部分车型还可以申请8000元的保险补贴。造车新势力呢，普遍是不直接降指导价，而是通过金融政策和权益包软性让利，合资和自主品牌则用置换补贴来锁定存量用户，用一口价降低决策的门槛，而传统豪华品牌则力图把价格打到历史最低。像奥迪 A7L 现实价26.28万元起，较指导价的41.87万元直降了15万多。奥迪 Q6 现实价是27.98万元起，较指导价46.76万元直降18万多。多个品牌集中促销，那是不是意味着价格战重启呢？对此，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9月处于金九银十关键销售窗口，各品牌集中促销更多是脉冲式的窗口冲刺，目的在于冲销量、清库存，而不是全面价格战的开端。接下来呢，汽车行业促销将集中在重点月份和节点进行，整体的价格体系仍然是相对稳定的。9月8号，成联分会零售销量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前10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没有一个上榜。具体来看呢，吉利的星越是以39651辆的零售销量居首，领跑 A10 这个是30652辆，特斯拉 Model Y 29000多辆，分列2-3位，比亚迪的元 UP 22000多辆，还有特斯拉的 Model 320700多辆，还有长安起源 Q05 17000余辆，理想 i6 16000余辆，比亚迪的海豚16000余辆，小米苏716000多辆，还有五菱缤果 Pro 14000多辆，分别是在后面这个分裂。那么这也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全部调出国内零售销量的前10榜单。之前的报道，今年五月份汽车零售榜前10就曾经全部是新能源车。今年1月份呢，这个榜单前10当中啊，燃油车还占7席，而3月份呢剩到5款，4月份只有吉利缤越一款独苗，到了5月归零，耗时不足半年。下半年呢，燃油车一度是反攻，6月份丰田凯美瑞、大众朗逸双双回 回到前十。到了七月份，前十当中只剩下丰田卡罗拉锐放一款燃油车，当时是14000多的销量，列第八位，其余的九席全都是新能源。那到了八月，燃油车再度全部出局了，拉锯之后啊，再次清零，油电替代的势能可见一斑。但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口径下榜单存在着一些差异。如果算上出口的批发销量的话，那么汽车销量前十的榜单当中呢，则是仍然有燃油车的。乘联分会在9月8号同步公布的八月乘用车批发销量数据显示，吉利缤越和奇瑞瑞虎7两款燃油车分别列第6和第7位。

0: 好，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9月8号，有多名网友反映了微信视频号崩了啊，这个相关的情况。那相关的话题呢，昨天也是一度冲上热搜，大量的用户反馈微信视频号的主页内的原创视频突然无法显示，分享出的视频链接也提示暂不可浏览。另外还有用户反映出现无法发布新视频、评论区无法刷新等的异常情况。微信的团队呢发文回应说，视频号服务器出现了抖动，导致部分功能出现异常，正在火速恢复，向用户表示歉意。还记得当年刷屏朋友圈的旅行青蛙吗？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印象，甚至还有很多朋友现在还在玩着。这款手游呢是在2018年问世之后，迅速成为了现象级的爆款，巅峰时期日活跃用户一度达到了760多万。昨天呢，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发布了一则停运公告，由于 IP 授权合作到期，游戏将在2026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官方表示，这一次小青蛙要出趟远门，未有归期，但那些安静的陪伴会一直留在心底，愿大家一切都好。资料显示，旅行青蛙中国之旅由阿里巴巴代理，日本的Hitpoint 团队授权开发，2018年5月9号在淘宝开启公测，并在2020年12月17号正式上线。游戏延续了旅行青蛙的核心玩法，玩家通过收集三叶草、为蛙儿子准备便当和旅行用品，等待他外出旅行后寄明信片，带回各地的特产。从2018年的现象级走红到如今宣布停运，旅行青蛙中国之旅也将正式结束自己的运营旅程。对于不少陪伴蛙儿子多年的老玩家来说，这次告别啊，更像是一次迟到多年的远行。上半节节目的最后是一条跟告别和远行有关的暖新闻。9月7号，四川江油小西坝派出所户籍大厅有一位母亲去给儿子办理销户业务。办理的业务的过程当中呢，这位母亲几度悲痛流泪，在工作人员的暖心疏导之下，这位母亲心情慢慢平复，逐渐的情绪稳定。民警肖巧燕为他办理了户口注销的全部业务之后呢，这位母亲多次鞠躬表达了感谢，同时呢，应该说同为母亲的肖巧燕也是心疼的上前抱了抱这位母亲，那为他保留儿子的户籍业作为留念。对此有网友感慨啊，白发人送黑发人。还有网友表示，作为一个母亲真是看不得这样的视频。就是读完这个新闻，尤其是看完了新闻视频啊，那一次拥抱以后呢，我这个眼眶真是有点热。一页户籍纸薄得能透光，可是在一位母亲的手里，那是他儿子来这世上走一遭的证明。销户是给一个人的生命盖章落幕，保留那一页呢，是给一个母亲的念想留一条缝。民警肖巧燕说，同为母亲啊，就这四个字什么都说明白了，这是最纯粹的同理心。他懂自己抱的怀里的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呢，这一刻不只是来办事的群众，是一个被掏空了心的妈妈。她递过去的那个拥抱其实比千言万语都更加的有重量，她留下的那张户籍页比任何的文件都有人情味儿。在这个数字时代，删除一个身份是鼠标一点的事儿，但是活着的人要带着思念过完余生。咱们老说按规矩办事，这是一定的，可是规定和人从来不该是对立。那么规定是销户，但是也没有说必须得把那张纸碎成雪花。这位民警呢，就用实际行动让大家看到了什么是执法有尺度，心中有慈悲。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FM 105.8 News Radio。

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节目的直播，在稍后的时间呢，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继续为您播出。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0: 北京时间9: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30，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4年位居世界第一。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截至8号18时，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仍有1人失联。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问题，当地8号发布通报，已对涉案场所予以查封，8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体育方面，8号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8号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卜哈、海米斯谢穆谢特、奈季兰和吉赞等地的民用及经济设施，造成73人受伤。当地时间8号，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意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当地时间8号，法国、英国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年纪必须在50岁以上，其次，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怕光、流泪的，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您现在打400-608-6599下单，每人都能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400-608-6599，尤其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看东西也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甚至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半夜睡不着，整个人都没精神，越拖越严重。推荐大家赶紧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只用贴一小会儿，就感觉无数个小水珠在眼周流动，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雾化理疗，草本精华直达眼底，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云南听众，只要您年满50岁，现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除了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另外，前100名打通，再加一整套安神助眠的草本中药枕，让您睡得好，眼睛更好。全天限量只有100个名额，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30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30到9:30，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全知道。
1: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啊！最近，量贩零食店啊出了不少的事儿啊，相信大家都关注到了，像赵一鸣、好想来，这些您常逛的啊、常见到的连锁零食品牌呢，接连被爆出缺斤短两的事儿。哎，我给您念两个数啊，您就知道有多离谱了。河北说有一位顾客啊买了4块牛肉干，那在这个零食店里边称出来，64块5毛8。哎，就顾客就觉得这好像有点贵呀、就多了个心眼儿，哎，拿到外边去复称一下啊。一复称，您猜有多少？实际多少钱呢？实际应该是17块2毛9，哎，差了将近50块。河南说有一位顾客啊，结账的时候显示是110多块，哎，他就觉得说不对劲儿啊，要求重称。哎，这一称不要紧，金额呢变成了64块多了，那多收了多少呢？多收了46块多。这不是一家店的事儿啊，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像包头、运城、盐城，哎，好几个地方的市场监管局同时出手，专门盯着这些连锁零食店啊，搞计量整治。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有一些情况问题已经普遍到一定程度。哎，可是您听那些门店的解释呢，他翻来覆去就是那两句，哎，就是我们是有系统故障了，哎，我们的员工啊疏忽了。哎，那你看，那就让人纳闷了，是吧？那一个员工的疏忽能从河北疏忽到河南吗？是吧？一个系统的故障能专挑贵的商品往上跳秤？哎，能把价格只往多了算不往少了算？哎，这个系统故障还挺讲究，是吧？哎，那用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称重误差呀，在行业里不是秘密，关键是追不追究。您注意啊，人家说的这个不是秘密这三个字儿啊，四个字儿啊，说实话比任何解释都实诚啊。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您知道量贩零食这个生意啊，这几年扩张的特别猛，一个品牌的门店啊，哎，动辄上万家。可是您知道这些品牌靠什么挣钱吗？您说那靠什么挣钱？当然是靠我们消费者上他店里边消费挣钱了。您要知道啊，对于这些品牌方来说，他不是靠把零食卖贵了挣您的钱。它是靠什么呢？靠的是加盟啊，这个道理咱们其实一说就懂了。哎，他们卖的是加盟模式的啊，是卖的供应链的。核心的利润来源呢，一方面是加盟商进货的这个差价，是吧？包括加盟费啊等等。像包再一个呢是包。

括向上游供应商收的通道费。哎，也就是说，在品牌总部的那个账本里边啊，他们的客户是谁呢？是加盟商啊，是渠道，是吧？哎，不是您。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逻辑，就您走进店里边掏钱买零食，您是实实在在的消费者，可是品牌方眼里啊，您其实就是个间接的客户啊，他们的直接客户是那个交了加盟费的老板。哎，那么这种错位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品牌方当然会把精力放在那个招商，放在供应商谈判上。至于说门店那台秤它准不准，店员怎么给您称重，说实在的，他们啊很多时候没空管啊，他们就没法没动力去较这个真儿。所以说这次风波的这个真正的看点啊，不只是几个门店被查，而是品牌方啊，你看他好像终于有点坐不住了。有的品牌呢出来道歉了啊，说按照价差的这个10倍去赔付被算错账的消费者啊，还上线了这个全国门店的所谓的秤具监控系统，哎，态度看着还挺诚恳啊。可是我觉得你光这样还不够啊，得把那个错位的根子给它掰回来。应该说品牌方必须得弄明白，那些加盟店不是你的命根子，走进店里消费的人才是。你今天所有的规模，所有的市值啊，所谓的万店的神话，说到底都是建立在普通消费者愿意一次一次走进去拿起一包零食扫那一下码付那一次款的基础上。秤上动一点手脚，看似是加盟商在开油，实际上是在拆品牌的台。所以监管也在跟进啊，很好。但是呢，我特别想说，监管不能只靠这种一阵的抽查啊，等媒体一曝光啊，大家风风火火查一轮，查完就散了。那些软作弊的手段呢，可能还在暗处藏着。哎，你看这次包头检查了280多台秤啊，硬件作弊的其实没查出几个啊，就是咱们所谓的那些鬼秤，没有几个。那就说明问题比鬼秤更隐蔽，可能是比如说店员称重的时候手上带动作了，可能是后台改了计量系数了。那么这些靠一次突击啊，查不出来，得靠常态化、随机化、不打招呼的查。当然了，咱们消费者呀，也别小看自己手里边的权利啊。咱们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商家计量作假，您可以要求退一赔三啊，不足500按500算。那您多花一分钟付个秤，多较一次真儿，商家就得掂量掂量啊。一个消费者较真儿不可怕，可怕的是所有消费者都较真儿，那这比什么都管用。那说到底呢？这种零食店能火起来啊，靠的是量大实惠这四个字儿，对吧？量大是面子，实惠和货真价实才是里子。您把里子撕了，面子呀，它就是空气。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8月28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问答》，明确普洱茶、黑茶在适宜的贮存条件下可以长期保存时，保质期到期日可以以保质期长期保存的形式表示。新规出台以后，对普洱茶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呢？那么由于普洱茶我们知道它是后发酵的特性啊，就是它的保质期怎么样去标注曾经屡经变化。过去的很长时间，普洱茶包装上基本没有生产与保质日期，年份成为了定价关键，这也曾经导致市场出现造假行为。2008年国家出台了标准，规定在符合标准的贮存条件下，普洱茶适宜长期保存，行业普遍把它解读为可以无限期保存。2025年国家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包括普洱茶在内的所有预包装食品必须在2027年3月16号通则正式实施后清晰标注保质期。业内人士表示，如果机械执行这个通则呢，不仅与长期行业长期形成的认知相悖，更可能引发市场对普洱茶价值的重新评估，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不确定性。那对此呢，云南省相关部门也积极地对接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卫生健康委等主管部门，围绕普洱茶、黑茶等茶类产品保质期标注问题提交专题报告，反馈行业难点，争取适配的政策。那么这一次官方回复终结了普洱茶、黑茶等后发酵茶保质期标注的行业争议，明确长期保存为合法标注方式，补齐了政策合规依据，有效化解了新国标落地带来的行业合规焦虑，为产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那么新政明确长期保存存在严格的约束，并不是无条件的永久存放。我们都知道茶叶陈化品质呢，完全依赖规范的仓储条件，储存不当就会造成品质裂变，破除了行业无条件越陈越香的片面的宣传乱象。专家表示，这个普洱茶保质期标注新规的出台啊，应该说对于普洱茶产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新规的出台呢，也提高了对普洱茶仓储的要求，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那么不过业内人士表示，虽然普洱茶的保质期标注可以为长期保存，但是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贮存，否则普洱茶的品质会受到影响，特别是在省外一些地方梅雨季节，如果仓储不当会影响普洱茶的品质啊。说白了，咱们老茶客都知道哈，您那一饼普洱茶饼，如果是放置在一个这个可以有梅雨季节的地方啊，这个屋内的湿度，甚至你看那个温的湿度指示计上面是90%多啊，这样的湿度条件下，那一定这个茶饼会受潮，就会影响它的品质。那么业内人士建议呢，存储普洱茶的温度啊，温度最好是控制在30摄氏度以内，绝对安全的仓储湿度是在70%以内，或者是在梅雨季还没有到来的之前，给需要仓储的普洱茶一个小微的空间，比如说放到一个箱子里，用保鲜膜把它缠住，或者说有专门的控温控湿的仓储柜啊，也是可以的。那另外，由于茶叶非常的容易吸附味道啊，因此在仓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茶叶的吸附力比较强啊，所以建议在仓储普洱茶的时候呢，能够找一个无杂味无异味啊，不被阳光直晒的空间，控温度和湿度，那么做到这几点就能做到越陈越香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问答》当中，就对普洱茶的长期保存也规定了适用前提，并不是无条件永久保质。实施问答明确，严格执行国标推22111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系列的国标预包装产品，在规定贮存条件下，品质与安全可长期稳定，保质期到期日可标注为长期保存，其合规的红线是长期保存不等于无限存放，这个表述呢，只适用于标注载明的贮存环境，一旦贮存条件不达标，产品仍然会受潮裂变，产生食品安全风险，企业不得过度解读滥用该标注。 近半个月，云南人的餐桌上的季节限定美味野生菌现在产量骤减，目前价格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探访了一下，在九月上旬，鲜菌落潮明显进入到了加速阶段。在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单日上市量比高峰期的时候呢骤减了大半，每天只有不到200吨。那市场方呢预计，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的食菌季就要画上句号了。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经理介绍，今年所有种类的野生菌九月份之后呢减产都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是今年立秋比较早，再一个就是雨水过量影响了野生菌的生长。那预计十月中旬啊，市场上就会少很多的鲜菌了。那其中呢上市数量减少最为明显的是牛肝菌类，本地人最爱的剑手青售价相比七月初涨了近2倍。翟经理介绍，今年的牛肝菌从七月中旬开始大量上市，到八月中旬减产就已经比较明显了。那么现在牛肝菌比如本地的剑手青、黑牛肝等菌类基本上是很少了，品质好的每公斤售价大约是600到700元。不过这一周干巴菌供应量是稳定的，品质比较好的还略有降价，适合囤货。翟经理介绍，罗茨方向的干巴菌产量是比较大，下午批发的车辆也上面也有大量的干巴菌。那这个时候呢干巴菌品质也很好，每公斤大约是1000元可以买到非常好的干巴菌，基本上是全年比较便宜的时候。按照时令的惯例，每年中秋节的前半个月都是鸡枞菌产量最平稳、价格也很实惠的阶段。品质最好的黑皮鸡枞每公斤大约是500元。那鸡枞菌现在每天大概是有30吨左右，价格相比之前呢没有太大的变动。像开花的黄皮鸡枞大约是在每公斤170元左右。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八点半正在为您播出。9月9号，今天天宇将接连的奉上两场天象好戏啊！天文爱好者注意了，凌晨10分，木星将与残月演绎浪漫星月童话。之后，9月英仙座埃普西隆流星雨呢会在夜空绽放，上演一场小型烟花秀。天气晴好的话，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观赏。那么9月份的这一天呢，9月英仙座阿普修隆流星雨非常大啊，那迎来了极大。9月英仙座这个流星雨是每年如期上演的小型流星雨，活跃期啊，就我们说的这个极大是相对来说的啊，活跃期呢是9月5号到21号，极大期一般出现在9号到10号前后。流星雨极大的时候呢，流星雨数量虽然只有个位数啊，你说听着是这个听着说法是极大，但是只有小时量是个位数，但是因为辐射点纬度比较高啊，非常适合北半球来观测。那么天文专家刘仲立说，今年这个流星雨极大出现在10号的凌晨，9号深夜到10号黎明，基本上不受月光的干扰，而且辐射点也已经升到比较高的位置，观测条件还是不错的。流星雨爱好者可以前往视野开阔、光污染小的野外、农村或者是山顶进行观测。观测时段建议从9号晚间守候到10号的天亮前，不要只盯着流星雨的辐射点方向看，放宽视野更容易看见流星。只要保持耐心，再加上一点运气啊，就有机会目睹流星划破夜空的景象。
1: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
2: 阳光八点半。长知识。
0: 好，临近节目尾声，来长一波知识啊。9月5号，脱口秀演员门腔啊晒自己的减肥成果，他说自律了100天，体脂率5.6，瘦了38斤啊。他表示，为了在这个节目上呈现一个好状态，所以开始了减脂活动，每个月只给自己安排2次放纵餐，每周6天健身房的力量训练。当然这有一个健康提醒，科学减重是很重要的。那根据此前的报道，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营养科杨任华主任表示啊，减重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儿，要科学减重呢，做到以下的几点。首先，碳水是人体必需品，不要视作洪水猛兽。在人体所需的能量当中，蛋白质占到了15%到20%，脂肪占比25%到30%，剩下的能量全都由碳水供给，占到了50%以上。第二，就是保证正确的饮食结构，可以多选择富含蛋白质的鱼虾、禽蛋、瘦肉以及新鲜蔬菜，注意进餐的秩序，放慢速度。第三呢，就是固定进餐时间。第四，注意身体的信号，如果您在减肥过程当中出现疲惫感或者是食欲减退等情况，要及时的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第五，减肥要循序渐进，千万不能过快，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不要超过10斤，也就是5公斤、5公斤，不然呢就会对身体产生伤害。所以我们总说减肥是要以年为单位来看效果的。第六呢，就是规律适度的锻炼。第七，不盲目的减肥。好，朋友们，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在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大全，我们明天的早上8点半钟不见不散。

0: 里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9: 妈，我上班去了。
2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9: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2: 下面我报的这个电话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今天全云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关爱全民眼健康特别在云南举办了大型补贴活动，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就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活动真实有效，10分钟之内您打电话先打先得，电话400-608

0: 6996008699，尤其是您的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听众，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上一点风，眼泪哗哗直流，严重的就跟下大雾一样，三五米之外连个人都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到影响，干什么都特别麻烦，那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999，试一试好视力加强版中期眼贴。它是25年的专业护眼品牌了，跟中国航天都是有合作的，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更搭配了独创的促渗技术，当时贴，当时您就会有感受。它像做了全套的中药熏蒸雾化，贴完之后您感觉到眼睛是清亮的，您在看电视、看手机、出门或者下棋，整个人精气神都是不一样的了。那么大家一定要抓住时间，记好了打电话，电话4006086999，只要在10分钟之内您打过电话都是算数的。那么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个人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瓶补充眼底营养素的蓝莓叶黄素，今天呢我们都是送给大家的，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9，4006086999，4006086999。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0: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老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同学、老师提供一个交流平台。您在匆忙的工作间隙，不妨放慢脚步来关注加油吧少年。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讨论到幼小衔接不是提前刷题，而是帮助孩子在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上逐步的去适应小学生活。在今天节目中，我们继续来聚焦小学数学入学适应。面对培训机构宣传的幼小衔接个一二年级无纸笔测试和没有书面家庭作业，家长常常既感觉到好奇，但是又有些焦虑。那么何雷老师将会结合一年级数学课程来讲清楚零起点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以及闯关评价、说理作业、活动型作业背后的真正的用意，来帮助家长把注意力从加码训练转向培养孩子兴趣、信心和思维的表达。我们继续跟随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何雷老师的采访，来学习这些知识，了解一下何老师。何雷，昆明市中华小学教育集团副校长，省级学科带头人，云南省第二届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委会专家，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参与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2套教学教材与教师用书编写，云南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1等奖、2等奖获得者。我们来听何雷老师的解读。
2: 何老师您好。
3: 杨老师您好，各位家长朋友好。
2: 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聊到了小孩要上一年级的时候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挑战，我们的家长的挑战又是什么，要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方法来面对。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何老师，您一直提到了幼小衔接课程，和外面培训机构宣传的幼小衔接课，您觉得是一回事吗？
3: 啊，这绝对不是一回事。
2: 那您觉得幼小衔接在小学教学这方面，它的这个体现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形式？
3: 上一期啊，我们说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小学要做多方面的准备，比如说身心准备、生活准备、社会准备和学习准备。那国家也是非常非常重视孩子的幼小衔接，把这个幼小衔接的工作啊写到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和小学所要参照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里。首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里它就明确提出了，在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安排必要的入学适应教育，适当利用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课时组织开展入

0: 学适应活动，对学生学习、生活和交往进行指导，这样的任务和具体要求。那在数学的课程标准中也明确提出，在第一学期的入学适应期，要利用生活经验和幼儿园相关的活动经验，通过具体形象、生动活泼的学习方式学习简单的数学内容。各位家长朋友，你们听一听啊，咱们的孩子在一年级第一个学期要学习的数学内容，你们觉得对你们的孩子有没有难度？这主要的目标包括：第一，认识20以内的数，会20以内数的加减法，而且还不包含退位减法；第二，他能够辨认物体和简单图形的形状，会简单的分类，比如说我认识这个是球，这个是正方体，这个是长方体；第三呢，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问题，比如说我们家有四口人，但是今天又来了两位朋友来做客，一共有几个人吃饭，简单的问题他们能不能解决，他们对数学学习能不能产生兴趣并且树立信心。可能大家听了觉得，哎呦，前面的知识要求真的还蛮简单的，我们家的孩子没有问题啊。那其实最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一条了，要对数学学习产生兴趣并树立信心、
1: 这个、关键。
0: 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小学的教学啊，一年级它是两个原则，第一是零起点，小学一年级的教学是按照零起点进行的，我们假设所有孩子在入学时都是从零开始学习，一年级的课程设计和教学进度会充分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情况，逐步引导孩子们掌握识字啊、计算等等基础的知识。第二个原则呢，就是循序渐进，老师会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教学，逐步提高难度，即使孩子们在入学时一些学习能力啊、知识储备超弱，但是只要他能够跟上老师的教学进度，积极参与到课堂学习当中来，就一定是不会掉队的。反而没有过多的去提前学习的孩子，他在课堂上会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
1: 对，
0: 会获得更多的自信心，反而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件好事。那比如说在一年级的数学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单元啊，就专门有一个单元是准备课，比如说它的课程内容是在校园里找一找，在操场上玩一玩，在教室里认一认，在教室里玩一玩，然后学习准备，我怎么做课前准备，怎么整理我的物品，怎么跟同伴交流。你看，无论是幼儿园的教学指导纲要，还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方案，还有包括我们的数学课本、数学书上的内容，都以最大的诚意在做幼小衔接的这件事情。所以各位家长不用焦虑喽，咱们的孩子绝对是跟得上，没有问题的。
1: 所以我们的这组节目说到底目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放轻松，当家长放轻松了孩子就放轻松，当家长觉得哇，我的孩子要上小学一年级是多好的一件事情，是没有那么沉重，那孩子就能够感受得到，这对孩子去上小学一年级反而是最好的准备，不要去想着学业那方面，交给老师一切都很好。
0: 当然当然，专业的事情让专业的人做，就是当你真心的为孩子进入下一个阶段成长感到高兴、感到鼓舞的时候，孩子是能够接受到这种情绪。当你对自己的孩子充满自信心，觉得他肯定能行，肯定没有问题，肯定棒棒的，孩子们也会受到鼓舞的
1: 啊。对的。
2: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1: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一二年级的学生是不需要参加纸笔测试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我们都觉得上了小学嘛，就要开始算算数啊什么的，就肯定有作业。然后如果他不参加这个纸笔的测试，怎么样来评价呢？这个可能我们的家长，小学一年级的家长也充满了好奇，您说说这个问题。
0: 是的，刚刚说到我们国家的教育的这些政策都是希望咱们不要焦虑，让孩子按照他们本来的样子、本来的节奏去成长。那我们一二年级是做好衔接的工作，是零起点教学，希望孩子们慢慢来。 所以呢，在评价上也进行了

0: 改革，评价改革，现在讲教学评一致性，就是说我们教什么，怎么教，孩子们学会了怎么样的学习方式，孩子们学得怎么样，那我们考察的重点也是考察这些。所以既然一二年级要放缓这个坡度，一二年级的评价也跟着放缓节奏，所以呢，一二年级的孩子的确是不参加纸笔测试，他们是乐评闯关的方式来进行期末评价。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们玩游戏，然后去闯关，然后集章盖章，然后就开开心心的这个学期的考试就结束了。这就叫做一二年级的学生不参加纸笔测试，进行乐评闯关的活动测试。那其实这个一二年级无纸笔画测评也进行了好几年了，各个小学它的测评都比较成熟了，不打分数，不公布排名。比如我知道的有一个学校啊，今年他们的语文闯关活动，他们就有口语表达、背童谣、小小时事评论员、小小演说家这样的游戏活动。数学呢，有口头口算、播钟游戏、安排一天的时间、辨认图形、模拟购物等等的游戏闯关。像英语啊、道德与法治啊、科学、音乐、美术、体育、劳动，包括心理这些学科也会设计闯关游戏。这些闯关游戏呢，也是体现了这个学期的学习内容，同时呢又符合小朋友的心理特点，孩子们都很喜欢。无纸笔画测评一般都是在欢声笑语中进行，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的结束，没有了试卷的压力，那孩子们和家长们都松弛了很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孩子们大胆表达、认真思考、尽情的去展示，我们都会为他们的表现感到赞叹，也会给他们点赞。特别有意思的是，我现在教学的学生是三年级，马上要升四年级，在他们一二年级的时候也是无纸笔画测评，但是我当时就给他们介绍了什么叫做考试。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考试，还不太清楚。当时我是花了一节课的时间跟孩子们聊考试这个事情，从为什么要考试，考试的题目是怎么命制的，专家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可能是被封闭起来，去怎么认真的去命制这张试卷，这个试卷经过了试作呀、校对啊等等的环节来到了我们的手里。然后呢，在考试的时候呢，会有监考老师做纪律上的要求和保障，小朋友们要怎么去表现。然后呢，如果有一张试卷考完了之后呢，这个分数会批改出来，对自己的分数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反应，这个张试卷体现出的问题如何指导他们的下一步的学习。我就花了一节课跟孩子们聊，孩子们真的是很好奇，聊完之后他们都跟我说，哎呀老师，我太想考一次了。我说等着吧，三年级你们是有的机会考。其实用这样的方式，不是藏着掖着，也不是靠吓唬他们的方式，你看他们其实也不畏惧以后即将到来的考试。我记得在一年级的时候，小朋友们闯关测评，然后我就去给他们盖章，然后一个小朋友就很可爱，他问我说，你为什么要给我盖章？我说因为你表现得很棒啊，这部分你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这个闯关活动你成功了，我就给你盖一颗章，我觉得你很棒，就给你盖一颗章。然后他又做了一个很可爱的举动，他把那个章拿过来在我的手上盖了一下。他说，你当老师给我们闯关游戏，你当这个老师也当得很好，我也给你盖一个章。
1: 哦，很友好的这种互动。
0: 对，很友好，而且他已经是知道了这个评价给他的意义，他也接受，他进步了。
1: 他也就学会了这样去赞赏的评价别人。
0: 对，学会了这样赞赏和评价别人的过程，我觉得也是非常有爱的一个画面，记了很久。
1: 其实何老师说到这里我还挺好奇的，那小学一二年级都不用纸笔考试了哈，那小学的作业，数学作业他怎么布置呀？然后孩子们的数学作业是不是就不用做了，放学就开始了愉快的玩耍，他们要怎么样来复习自己的功课呢？
0: 现在呢，一二年级是没有书面的家庭作业
1: 啊，
0: 大家注意这里是书面，没有书面的家庭作业，但是会有一些表达的作业，习惯培养的

0: 作业、阅读的作业、劳动的作业、体育锻炼的作业，
1: 还挺多的。
0: 是的，是的，因为这样也是助力孩子们五育并举的过程。那比如说说理的作业，我们来看一看一年级上学期一整个学期我们的学习内容，我们听一听。首先呢是刚才跟你们介绍过的数学准备、数学游戏，还有呢接下来第一个单元呢就是五以内数的认识和加减法，第二个单元是六至十的认识和加减法。可能有的家长朋友说，哎呀这个太简单了，我的孩子没有问题啊。是的，的确知识层面是没有问题，但是孩子们能够把背后的数学逻辑讲清楚，这个可是就不容易的了。要知道知识是从哪里来，我怎么去运用它，这个也是不容易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第三个单元呢，是认识立体图形。我们以前是先认识平面图形，后认识立体图形，那为什么现在的小朋友改变成先认识立体图形呢？是因为顺应他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过程。大家想一想，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所有的东西，它其实都是立体图形，包括一张 A4 纸，它其实也是一个长方体。生活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平面图形，面是从体上抽离出来的，所以呢在一年级的上学期就是要认识立体图形。那孩子们可能学前已经知道了，哦这是正方体，这是长方体，那到了一年级它的增长点是在哪里呢？他要说得清楚为什么它是长方体，为什么它是圆柱体。也就是说从语言上我们就看它能够逐渐的从具体到抽象，能够逐渐的从模模糊糊的感知到说得出它们的特征。接下来第四单元十一到二十的认识，第五单元二十年的进位加法，也是要链接到背后的数感呀，链接到背后的算理。比如说进位加法五加六，我们的孩子早就会算了，但是他能不能把这个过程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呢？这就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老师会布置一些口头说，说一说学习过程，说一说这道题的怎么做，这样的作业，这样的说理作业，其实就是促进孩子们思维的发展。因为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我们通过孩子们的表达就知道，哎，他的思维有没有发展了。那数学化的语言是怎么样的呢？首先要说得对，言之有物。第二呢，就是要能够说出它的道理，言之有理。第三呢，就是要说得清楚，有顺序，有逻辑顺序，叫言之有序。第四呢，还要注意表达的技巧，能够把别人说明白了，不要太啰嗦，这叫言之有情。其实呢孩子们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序、言之有情，不仅代表他数学学得好，他其实所有学科也会有所促进的。而且会有这样说道理的作业。同样呢锻炼身体的作业，开开心心的玩，一边玩一边就把体育老师的作业完成了，多好。所以呢小学阶段没有回家没有书面的作业，但是会有一些活动类型的作业。
1: 每一个作业它不是老师想当然的，都一定背后藏着布置这个作业的逻辑和目的，所以我们的家长就按照老师的布置的这个作业来完成，也不要给孩子加码，已经足够孩子能够往前走的。
0: 对对对对对，其实做这样的实践性啊活动性的作业，首先就是顺应了这个阶段孩子的身心特点，希望他们开开心心的去完成任务。第二呢，其实做了这些事情是一定会对他的学科学习，会对他一辈子的发展会有好处的。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暂时到这儿，在下一期节目里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小学数学的核心素养培养，还有在生活中处处有数学，我们家长如何把日常场景变成轻松的数学互动，这样的一些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再会。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二14:30、每周三9:30以及每周五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再会。

0: Closing, door closing.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3: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4: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3: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4: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3: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赚个欠揍啊！
4: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3: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4: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6: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7: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韩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2: 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日前，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海东隧道顺利贯通，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已累计贯通630多公里，占总长的95%以上。昨天晚上，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开幕。本届省残特奥会分残奥项目和特奥项目两大类，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四大残疾类别。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9月9号8时到10号的8时，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8号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8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美总统特使访问俄乌议题交换意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预计将在9月中下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问题。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乌克兰正朝着3方谈判模式迈进。当地时间8号，法国、英国等12国发表联合声明，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6: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
7: 听你的观点。
6: 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10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0: 新闻10万加，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节目哈。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未来24小时省内各地区的天气情况。未来24小时，省内昭通北部和东部阴有大到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和东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宝山北部、德宏北部多云转阴，有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7到27度，大理阵雨16到27度，芒市小雨23到31度，香格里拉阴转小雨9到20度，蒙自阵雨20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7度，丽江小雨15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8度，卤水中雨转阵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阵雨18到28度，文山小雨19到29度，景洪多云23到34度，玉溪小雨17到28度，昭通多云转大雨14到31度。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

好，新闻十万加，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关注身边的热点新闻，一起来汇聚各方的信息和观点。我们今天首先要关注的关键词是车辆啊，是汽车。什么样的汽车呢？新能源汽车啊。这年头啊，您在大街上开车，你很容易发现路边的车牌从蓝色变成绿色的比例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啊。有这么一个新的动态叫做什么呢？9月8号，懂车帝援引的成联分会零售销售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位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车，传统的燃油车无一上榜。说明什么呢？说明新能源汽车的浪潮已经是历史大势啊。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当然更要求有关车企要做好汽车的这个性能，特别是安全性能啊。那在这个背景下，有这么一条新闻就格外引人关注了。前两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开召回中心，发布多起召回公告，干嘛呢？9家车企同日备案召回计划，累计涉及车辆超过427万辆。此次召回的是为了落实强制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啊。那任务其实并不复杂，主要是两个诉求。第一个呢，是给车内机械应急门把手增加一个标识，让用户能够找得到。其二呢，是给车辆升级 OTA， 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车辆能够打开车窗或者直接跳出门锁，从而为事故的救援提供便利。要说呢，这两个诉求呢，长久以来是很多开新能源汽车的车主的一个长久的一个诉求。说，我都找不到这个能不能一键的开门啊，机械式开门的门把手啊，万一发生了这个碰撞，电路系统已经短路的情况下，如何打开车门呢？还是得有一个笨办法，对不对啊？那这一次啊，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召回的车型当中啊，这些车就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不利于找到门把手，没有一个笨办法啊，机械式的门把手的存在，或者呢存在了，却因为过度的精致华丽的这个内饰设计啊，让你还不容易找到那个拉环到底在什么位置哈。近年来您开电动汽车的时候，你会发现，或者有一些开油车的朋友偶尔打滴滴打到了电动车啊，无论是车外还是车内，我还找不着那门把手了，我应该按哪儿开门呢？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要说呢，当然也还是漂亮啊。作为新能源汽车追求科技感和流线美的产物，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中高端电动车的标配就是隐形门把手。然而潮流归潮流，好看归好看啊，这个在事故面前，隐形的门把手却也暴露出了短板。当车辆发生碰撞啊，断电之后，隐藏式的门把手无法正常弹出，车外救援人员就难以找到着力点破门，车内乘客也可能因为不熟悉机械开关的位置而无法自救。现实中已经有不止一起事故因此延误救援的情况了啊。所以此番啊，这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啊，召回中心啊，召回的车辆就是干嘛呢？强制要求这些车辆必须得落实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啊，要求车内必须得有一个应急门把手啊，而且得增加标识，让用户能够轻松找着。而且还要求电动汽车必须升级 OTA， 发生事故的时候，车辆能够这个一键弹出，一键打开车窗啊，这个啊直接跳出门锁等等啊，最大限度的一键开门，最大限度的迅速自救啊。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怎么说呢国家层面正在回应电动汽车用户体验啊，当然也是从不少的教训中汲取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经验啊，从中呢干嘛呢最大限度的做好安全的保障啊。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新能源汽车啊这个销量还在迅速增加的背景之下啊，汽车的设计新潮

0: 漂亮时尚当然重要啊，然而啊，有一个前提必须在此之前，那就是安全。车企最重要的啊，不是追求设计新潮，而是让啊这个用安全的标尺去测量车辆的每一个部件，确定有没有安全隐患，一旦有要坚决的摒除啊。一切的啊漂亮的设计都必须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之下啊，这才能够成其为一种设计啊，以安全性换取消费者长期的信任和口碑，才是中国车企走得更远更稳的基石，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1: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2: 热搜全网热不停，
1: 新闻十万加。
0: 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销量走俏啊，这个与此同时呢啊，在传统的货运汽车的领域，电动货车也正在快速铺开。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加，应用场景呢也从传统的港口啊集疏运到啊煤炭干线，甚至到城市物流和跨省的长途货运啊。除了这个家用的新能源汽车现在啊风靡一时啊，电动的大卡车啊也正在大踏步的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一起来了解。
3: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4: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
3: 不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四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两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5: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3: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6: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7: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新闻十万加，身边的热点的新闻我们继续往下说。要说呢，这个和汽车相关的民生议题啊，停车啊，可能真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很多朋友啊，城市越大楼越密集啊，或者当然也有一些啊，这个老旧小区啊，这个当然也是广泛存在啊。你会发现停车啊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难，

0: 因为啊，买车的人越来越多，保有量在增加，但是停车的空间似乎啊很难大幅拓展。于是啊，这个供不应求啊的情况或许在很多地方是长久存在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停车难到底应该如何破解？人民日报这两天关注，房子老了，车位少，下班抢个车位，我这住老破小小区的啊，老破旧小区的啊，这个车主可真是难，这是我心头最大的烦心事儿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车位呢？完全看运气，有车位就能够迅速的回家，没车位又得从老旧小区倒出来，又得到外面去找停车位，真是闹心呐。很多老旧小区、经适房片区车位一位难求的情况是很多人的啊心头的烦心事儿啊。那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呢？引发了不少的媒体的关注和聚焦啊。停车难，我想首先还是源于先天不足。多数的老旧小区、经适房建成于私家车普及之前，很多单元楼都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房子，而这样的房子在任何一个城市都还大范围存在啊。很多这个小区甚至是两千年初的，有一些单元楼都是没有规划设计停车位啊，更不要说是地下的停车场了啊，几乎没有预留停车空间，车位供给远远跟不上现实需求啊，很多小区内部的绿化带都已经啊推平了，盖成了停车位，可是还是没法满足需求啊。现在很多城市家庭啊，这个户均都是一辆车，甚至还不止一辆，那哪儿上那么多空间在老旧小区里边去拓展停车位呢？其次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管理缺位啊，不少老旧小区物业力量薄弱，难以完成啊这个停车位的配套。对于啊这个小区内部的杂物啊本来也多，外来车辆也还多，有些小区甚至它还是半开放式的啊，无序涌入的情况也有啊，这也导致了本来有限的空间进一步被浪费、被侵占啊。管理缺位也是引发停车资源啊这个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呢，我们觉得啊，这个解决停车难的问题需要提升治理的精细化水平啊。如果说小区内部的这个先天的停车位空间不足，那么有限的空间应该如何更加精准科学的利用呢？我们来看一下各方媒体的观察哈。人民日报今天观察认为，老旧小区改造啊过程中可以啊思考一下如何拓展更多停车位，比如依法拆除四大乱建，整合楼宇间的闲置空间，碎片化的边边角角可以优化小区内部的路网，规划啊新的一些停车位。同时呢，在符合消防安全保障绿化底线的前提下，可以探索在小区内部设立立体停车场，推进停车泊位和充电设施的进一步的扩充啊，从而啊最大限度的螺丝壳里做道场，咱想方设法增加一些空间。如果地面不够，咱小区内部能不能建一个立体停车场？但是说到这儿，要建立体停车场，那可能经费的投入就多了，那小区内部如何统一意见呢？啊，建了立体停车场，小区内部的空间可能会被压缩，别的没有开车的啊，这个街坊邻居又是否会同意呢？哎，这可真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各方的感受都得顾及到。哎，小小的停车位啊，可也真是牵动了每一家呀。同时今天还有媒体在建议，如何啊这个打破老旧小区停车总是那么难的问题，能不能干嘛呢？推动机关事业单位停车错峰对外开放，鼓励周边商场、写字楼、园区释放夜间闲置停车位。哎，这也不失为一种有建设性的啊这个意见建议了。同时呢，还可以干嘛？借助数字化小程序统一发布车位信息，实现啊日间办公、夜间服务周边居民，错峰停放，最大限度的利用闲置的、别人进不来却空着的停车位，构建多层次的停车供给系统，实现区域停车资源统筹活用。这个 这个想法可以说还是比较的有建设性的。如今啊，我们都说是大数据时代啊，你们家小区停不下，可是隔壁那个写字楼楼下有很多的停车位空间，然而它却没有对外开放啊，这不就是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吗？哎，如果说能够双边打通啊，有一个协议，在保障写字楼安全的前提下，也能让街坊邻居们停个车，同时呢，多多少少收点停车费，一方面写字楼方面有钱赚，另外一方面隔壁小区的住户也有地方停车，何乐而不为呢？所以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哈，哎，这个小区停车位难，特别是老旧小区停车位难以破解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多方着力，多方思索，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能，同时啊，需要多方的助力和拓展。本质上，这是一个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问题，如何在资源有效的情况下，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同时拓展别的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啊，而且呢，还得是在各方都满意啊，各方都觉得自个儿啊权益没受侵犯，同时呢啊还能够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前提下，稳步啊推进，那才是更好的一个方案。所以这可能涉及到好几方的啊这个管理的能力了。那比如说，可能涉及首先就是小区内部的治理能力、物管的智慧啊。再往大了说，可能涉及到啊社区里的统筹能力，甚至街道的整体的综合治理能力啊。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样的话题咱们再怎么讨论都不为过啊。讨论的目的为的是干嘛？为的是寻求到一个更智慧的啊各方的经验，各方的一些啊想法，从而啊形成某种合力，来为啊老旧小区停车难形成更多的一些有智慧、有闪光的一些意见和新的一些创意的想法。好，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是半点的啊，这个台呼啊。节目的下半程，我们持续关注更多身边的热点新闻。稍后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年高考录取季有一个现象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多地高职院校啊，这个投档线超过了本科线，部分民办本科出现了明显的招不够人的情况。这个趋势啊，有什么样的值得解析的内容？稍后我们要持续了解，以及稍后您还将听到啊，重庆女孩遭遇这个职场的干嘛呢？软裁员。什么叫软裁员呢？啊，以及这个小姑娘啊，最后是否讨回了公道啊？我们稍后也要持续跟进了解。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0: 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听众朋友，再来关注一条好视力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大家调整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直接免费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年纪符合的赶快拿出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疲劳、干涩、怕光、流泪，感觉酸胀刺痛，严重的更是模糊、发雾、看不清，非常影响生活。那您就免费体验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不用吃，不用喝，直接贴在眼皮上，就能感受到草本精华在滋养眼周皮肤。贴完眼睛立马水润舒服，效果当场看得见，再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只要你是云南的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还能领取专属补贴政策。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

0: 这可是咱50岁以上听众专属补贴福利，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1: 角度，
3: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4: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地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5: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6: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7: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1: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8: 热搜全网热不停。
1: 新闻十万加。

新闻十万加在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身边更多的热点新闻。接下来我们要聚焦一下教育领域的热点啊。这个秋季学期刚刚拉开帷幕啊，这个高考的录取工作呢也已经结束。今年高考的录取季有一个现象引发各方的广泛关注，叫做什么呢？啊，人民日报的消息哈，聚焦弃本科上高职啊，后面是一个问号，真的如此吗？啊，多地的高职院校的投档线超过了部分的本科院校，超过了本科线啊。部分的民办本科同时还出现了招不够人的情况，出现了缺额的情况。于是呢，不少人就在关注了今年的这个高考录取季凸显出了一个什么新的啊选择的取向啊。意思就是说，有很多还不错的分数的小孩还他就得去读高职，他放弃本科啊。其实早年间我们在节目中都聚焦过类似的一些趋势和现象，叫做什么呢？叫做现在很多高职院校的就业率啊，它比部分的本科院校部分专业还来得好。那在这个背景之下，从就业这个角度啊，作为一个主要的选择的指针的话啊，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那可能很有可能就会优先考虑啊高职院校，用脚投票了啊。要说呢，这个情况发生的也不算太奇怪啊，变化来得很快啊。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的一个阶段啊，学历的稀缺性正在逐步下降，已经下降了好么些年了啊。早年间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啊，县里来了几个本科大学生，那可觉得他真是个人才啊。早年间啊，一纸文凭真的就是敲门砖啊，很好用的敲门砖。而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攀升至61.3%，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多达2.5亿。

0: 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列位，什么叫普及化呢？也就是说啊，大学生已经满大街都是了啊。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啊，本科生早已不是什么稀缺资源啊，接受高等教育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同经历和啊常态化的选择。从精英走向大众，走向普及，甚至走向普通。所以呢，当高考考生面对啊到底是选择本科还是高职的时候，本科啊早已不是啊金饭碗铁饭碗的保证。那高职如果就业更好，前景更广阔，那就选择高职啊。考量的早已经不只是学历层次，还包括专业与产业的契合度，技能向就业的转化率啊，校企合作的紧密性，未来发展的成长性等等，早已不是单纯靠啊说本科就一定会比高职好了啊。当然，这也不是说学历无用啊，而是更多的是什么呢？是年轻人的教育决策已经撩开了学历崇拜的面纱啊，直达。问题背后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就是啊，到底能不能学到真本事啊？能不能在找工作的这个核心议题上能有真实的助力？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也得说，高职之所以在部分地方啊，部分专业超过了部分本科的投档线，也凸显出什么呢？也凸显出职业教育的啊进步啊成果丰硕，吸引力正在变得不断的增加。长久以来，职业教育经常会被认为是低于本科层次的教育层次，甚至被视为考不上本科之后的一个退路。然而，列位，您这样的传统观点可能需要更新一下了啊！2022年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提出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的数量和招生规模。所以呢，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职业教育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以前可能还真就是矮人一等，而现在是不同的类型，不同的方向。所以综上所述啊，言而总之，我们认为考生逆向流动的背后，可能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教育成本、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综合考量之后的理性选择。也不能简单的就说高职崛起，本科衰落，而应该更客观的看待，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之下，年轻人教育选择正在发生理性的调整，人才评价标准、产业需求和教育供给之间的错位也正在被考生用脚投票来校正啊。所以说，无论是本科还是专科，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真正值得追问的从来就只有一个问题：教育能否让知识转化为能力，让所学回应所需啊？唯有如此，才能让每个年轻人啊，在变革的时代啊，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1: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2: 热搜全网热不停，
1: 新闻十万加，
3: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3: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3: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3: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3: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1: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
8: 听你的观点。
1: 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新闻十万加，我们继续来关注生活中的热点消息哈。人民日报聚焦，有这么一个为自己维权的小姑娘，最近冲上了热搜。重庆女孩小谷最近把自己在职场遭遇到的这个不公的待遇编成了歌啊，然后呢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为自己维权这个事儿呢冲上了热搜。大概的经过是什么呢？自个儿工作了6年半，被搬走电脑，被踢出800多个工作群，坐了近1个月的冷板凳之后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的工资只领了55块钱。截至目前这个维权的这个过程呢还在继续，还在走流程。仲裁一审二审对于小谷的诉求大部分都给予了支持。当地人社部门因为这个事儿不是上了热搜吗，还专门成立了工作专班要核查处置。总的来说呢，截至目前小谷给自己维权呢也总算是有所进展了。然而它所引发的讨论还在持续。当您遭遇到了软裁员的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要说呢，近年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没少关注过类似的话题，那就是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如果发生了用工的争议那劳动者这个干活的这么一个人和企业来进行博弈的话，显然是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博弈的这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薄弱的小谷最终通过自创歌曲维权，某种程度上正在获得成功然而其他的朋友呢，不会唱歌的，不会做短视频的，做了短视频没法登上热搜，没有流量的，又如何来真正的堂堂正正的维权呢？生活中很多这个被软性辞退的一些朋友可真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维权耗时久，举证远超普通人能够承受，大多数有同样遭遇的人只能忍气吞声，也让不少企业肆无忌惮地套用软裁员套路，肆意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一下各方媒体的观察和评价，说目前确实存在这个法律定性上的一些模糊地带，比如劳动合同法虽然规定了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可触发劳动者被迫解除解除权，但是呢在实践中被踢出工作群算不算不提供劳动条件呢？同时不合理调岗与正常经营调整又应该如何区分呢？这些没有明确的细则，存在裁量空间。软裁员的

0: 核心逻辑就是制造恶劣环境，让员工因为无法忍受而主动离职，从而规避经济补偿。只要员工提交了辞职信，法律上就可以认定为自愿啊，这才是最大的灰色地带。同时呢，现实中违法成本对许多企业而言远低于它可能节省的裁员费用啊，缺少刚性的惩罚性的措施，这也使得部分企业敢于通过软手段来博取零补偿的裁员。换成咱老百姓生活中的话呢，是怎么说呢？哎，他不裁你啊，他把你啊，某种程度上打入冷宫，让你班不好上，钱不好挣，把你逼走啊，让你自己提出辞职，这样他就不用啊裁员赔付钱了啊。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最大限度的节约自身的资金，最大限度的啊维护自身的权益。那劳动者的权益又应该由谁来维护呢？我们来看一下各方的观察啊。权威媒体《人民日报》认为，从制度层面来看，举证责任分配需要重新审视。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变成了要劳动者来证明自己被侵权了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程序上的不公。立法和司法层面有必要探索举证责任的合理转移和分担机制，让企业对其管理行为承担更多的说明义务。另外一个方面，基层人社部门可联合仲裁、工会以及妇联等提前介入，对冷暴力、软裁员开通苗头防范化解通道。同时呢，进一步完善推定解雇制度不可或缺。您看看，一旦提到法律层面的问题，以及啊法律层面可能还待完善的一些细节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听起来专业门槛不低，但是呢，我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这样的话题，为的是凝聚更多的社会关注，为的是凝聚更多的正向力量来为劳动者维权。法律不是评判行为的唯一标尺，道德感与社会责任对任何企业都不可或缺啊。我们认为，一方面要支持遭遇不公的劳动者依法维权，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企业要以人为本，监管部门要以案为鉴，履职尽责啊。制度的温度从来不在条文当中，而在每一个普通人遭遇不公时，他是否真的能感到啊？他是否能及时的得到援助？
1: 创意脱口秀，说遍天下好有趣。人工智能在加速，
2: 热搜全网热不停。
1: 新闻十万加。
3: 资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0: 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十万加的全部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也可以通过 FM 一零五八 AM 五七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0: 奇科普在身边。
1: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

0: 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 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 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服务员，点餐。
3: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晋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咱俩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燃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6: 哎，咱以后再加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
8: 共建美好明天。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笑>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驾驶，我们现在药虫刚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 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3连拍 ，Action！
15: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6: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5: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17: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8: 云想衣裳花想容。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9: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5: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7: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

0: 创美好。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4: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杨宇。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好，首先来关注一组对外交流合作的热点资讯。
1: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距离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4: 8月31号到9月4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台盟中央主席苏辉率全国政协视察团在滇开展以桥为桥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视察，并围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展民主监督性视察，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座谈会。
5: 视察团一行先后赴昆明、临沧、大理等地，深入口岸综合交通枢纽、侨资、台资企业以及华侨社区实地视察，详细了解云南发挥侨务大省优势，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提质增效的有益做法和经验，与省市相关部门负责人、基层群众、侨企、台企代表座谈交流，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期间，视察团副委员所在单位云南开放大学开展学习调研。视察团表示，云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凝聚侨心侨力、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方面，既有自身优势，又有创新举措，真抓实干，取得积极工作成效。视察团认为，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特别是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要部署中发挥各自优势，形成推进合力，注重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为牵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小而美项目成效，在沿边开放、兴边富民、周边共兴中持续提高发展能级，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优势作用，落实四个凝聚要求，团结同心，培育合作发展硕果，接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许佑生、裘红参加上述活动，我省赵俊民、徐浩、石玉刚、张荣明等出席座谈会。

0: 9月7号，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进展全球审议昆明对话会开幕。记者从当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会议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面向全球发布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推进情况、第17次缔约方大会筹备情况等信息，并就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权威解读。
1: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 COP15 是首次由中国担任主席国的缔约方大会，核心目标是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稳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2050年远景愿景。会上审议通过的昆明宣言及开创性制定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治理擘画了新蓝图，确定了新目标，明确了新路径，获得各缔约方的广泛认同与高度共识。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2: 全球框架的信息基于各个国家报告的基础之上，超过90%的缔约方已经提交了他们的国家目标，这表明各个国家对于昆盟框架有广泛的参与度。
1: 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3: 当前已有172个缔约方制定对接框架的国家目标，107个缔约方更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全球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新增1.93亿公顷生态修复区域，内海保护面积稳步提升，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基金、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有序运行，各类资金投入持续增加。
1: COP15 大会上，中国率先出资15亿人民币成立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目前已累计资助2批，共31个项目，惠及4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引领者，目前中国已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的生物多样性法治保障体系，丰硕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贡献了成熟可行、可复制推广的中国方案。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张玉军：
3: 中国出台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创新实施生态保护横向制度，严格保护全国超30%的陆域重要生态空间。中国持续优化自然保护地和国家公园体系，大规模推进国土绿化、人工造林规模居世界前列，分类化、沙化、石漠化土地持续缩减，同时大熊猫、亚洲象、长江江豚等重点物种种群持续恢复，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扎实的中国方案。
1: 云南是中国生物多样性资源最富集、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在国家政策法规的引领下，近年来通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深耕生态文明建设，也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特色治理模式，为全球生态保护与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了鲜活典型及可借鉴的地方范例。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阿斯特利德·硕马克：
2: 云南有自己的生物多样性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战略，也采取了云南独特的行动，这些在全球是可以加以复制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国家和地区能够像云南一样推出他们自己的符合国情的或者地方情况相关的战略和行动。
0: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5号在湖南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云南展团以云岭粮油、七彩飘香、高原粮仓、绿色云品为定位，打造开放式特装展区，全方位展现云岭粮油的烟火气息与产业魅力。
4: 云南特装展馆面积达500平方米，核心区域集中展示云南优质粮油品牌与特色农产品，云粮集团滇雪粮油、梯田红米等重点企业以及知名区域公用品牌集体参展，涵盖稻米、杂粮、菜籽油、橄榄油、茶籽油等优质粮油产品，以及咖啡、茶叶、火腿、蜂蜜、野生菌等多款绿色高原农特产品，全面呈现云南绿色农业发展。

0: 展成果。西双版纳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王敏：
1: 依托本次国家级的展示平台，积极推动产销精准对接，携手助推粮食与热气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云南滇雪粮油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
2: 云南的饮品出滇，的确通过这个展会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这次我们云南产品越来越多，特色越来越足。云南产品只要把品牌做出来了，更多的参加这样的优质展会，云南的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会越来越强。
0: 云南军粮集团总经理何新：
3: 本次参加粮交会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学习和展示的机会。我们云南集团近年来重点围绕储备粮轮换业务，上游加强与粮食主产区合作与布局，中游拓展精深加工，下游建设 B 端渠道网络，全面推动农产品种植、采购、加工、仓储、运输、销售全产业链。
0: 本届粮交会，云南共有102家企业参展，参会人数超600人。展会期间，云南展团将持续开展专场产销对接活动，主动对接省内外涉粮经营主体，开展洽谈交流，推进现场签约。同时，云南13个州市、28个县市区的49家企业还将携110余个优质粮油特色品种参加同期举办的脱贫地区消费帮扶展，持续深化消费帮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大红屯粮食购销有限公司市场部业务员李俊杰：
4: 寻找更多的一些加盟商，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的这个云南的产品。
0: 云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徐鹏生：
5: 要立足于我们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立足于我们打通中老铁路沿线的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粮食运输物流体系，为国家粮食安全啊，寻求更多的发展条件，提供更多机会。已经有这个上100万吨规模的这个农产品签订了这个合作协议，意向合作的金额会超过60亿元。
0: 近年来，云南粮食产业稳步提质增效，粮食生产稳中有进，连年丰收。2025年，全省粮食产量首次突破2000万吨大关，达到2001.89万吨，实现粮食产量14连增，茶叶、咖啡、核桃等高原特色作物种植规模稳居全国前列。
6: 据日前举行的2026年云南省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消息，2025年云南省水果产业交出亮眼成绩单，全省水果种植面积84.46万公顷，较上年增加1.72万公顷，园林水果产量1411.54万吨，同比增长5.3%，云南水果面积、产量、出口额分别居全国第七位、第九位和第二位，标志着云南已成为全国重要的鲜果供给基地。近日，最新全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绩效评价结果出炉，昆明综合保税区综合排名升至第77位，较上一年大幅跃升72位，重回 B 类园区行列。园区保税加工、保税物流、跨境电商多项经济指标实现爆发式增长，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楚雄州姚安县立足自身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抢抓云南省打造世纪花园重大机遇，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持续发力，推动花果花朵经济美丽绽放。
7: 楚雄融媒记者龚平义：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智能化分拣物流花卉车间，在我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一批批从基地里采摘出来的鲜切花正通过自动化流水线进行分级分拣和打包封箱。在这里啊，每天平均会有50到80万只的鲜切花源源不断地送往全国各地。
7: 作为沪滇协作资金精准投入成果之一的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鲜花智慧分拣线，自建成以来，为姚安县及周边地区的花卉产品提供了直接进入终端花卉市场的通道，缩短了交易和物流时间，降低了生产运营成本。自2025年8月正式交易以来，该中心通过拍卖、电商、出口、商超、订单等全渠道交易模式，累计交易量达1.4亿只， 交易额达

0: 1.05亿元。目前全县鲜切花日均交易量稳定在75万只左右。楚雄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信息部部长李丽
1: 说到，我们的互滇协作资金对于我们中心建设真是帮了一个大忙，不管是我们的流水线还是我们的拍卖大厅都有它的功劳。我们鲜花流水线是亚洲第一条专业的智慧化流水线，它有自动传输、自动分拣，对于我们来说省了很多的人工。
0: 依托花拍中心，姚安已建成北京、上海两个二级批发市场，重庆、山东、浙江、深圳、海南五个省外分中心也在有序推进，一个覆盖全国的鲜花统一大市场正在加速形成。市场繁荣的背后是持续夯实的花卉种植产业根基。姚安县精准依托互滇协作帮扶资源，投入8783万元协作资金，打造花卉基地6个，677亩，建成姚安县互滇协作花卉产业园。优质项目的落地建设，有效撬动各类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15.7亿元，吸引了59家花卉企业扎根于此。云南花当家园艺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吴雪：
2: 作为我们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的问题。姚安互滇协作花卉产业园建成以后，我们可以拎包入住，实现了入住即投产，投产见成效。到目前为止，我们年产鲜切花可达800万只，能够实现产值近800万元，带动周边农户就业增收。
0: 产业兴则百姓富，随着花卉产业链条不断延伸，姚安县探索出投入一笔资金建设一个项目，引进一家企业带动一个产业，形成一个园区的5个1园区共建模式，让产业红利持续浸润乡村。走进洞川镇大龙口村，鲜花种植户精心的种植大棚，无土栽培槽整齐排布，苗株长势喜人，叶片鲜亮。今年他跟上全县高端花卉的发展步子，种下36亩无土鲜切花。鲜花种植户金星：
3: 我们老百姓种花最担心的就是种出了卖不出去。在今年的话，姚安建成了花牌交易中心、花卉产业园区，看这些企业的话效益很好，所以今年我也种了30亩无土栽培，8月5号种下去，现在看来长势很好，预计今年10月可以采收上市。我对今年的增收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在姚安，像金星这样主动发展花卉产业的农户越来越多，130多户农户因地制宜种起了草花、向日葵、五代花等多元花卉品种，在万亩花海中走出了各具特色的增收路径。2025年，全县花卉基地吸纳群众入企务工达1万多人，仅花卉务工每年可为群众增加3.15亿元收入。一朵花儿开出了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幸福路。截至目前，姚安县花卉种植面积达2.2万亩，年产鲜切花12亿只，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20亿元。世界花卉看云南，云南好花看姚安的名片越擦越亮。姚安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黄进：
4: 从2020年以来，上海的互滇协作资金共投入我县花卉产业1.3亿元，分别从种业、种植、加工、农文旅融合等方面实施了13个项目，引进了10余家企业入驻，带动就业岗位3500个左右，对姚安县的花卉产业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5: 9月4号，以打开吴哥之门、直飞千年奇迹为主题的先例吴哥国际机场航旅融合推介会在昆明举行。
6: 全国各地200多家航旅头部企业代表和柬埔寨旅游部门参加，多方签署航旅融合合作意向书，并为先例旅游目的地航旅融合联合运营中心揭牌。未来联合运营中心将聚合中柬优质资源，统筹航班调度、地接服务、产品研发以及联合营销。推介会上还发布了3款昆明直飞先例的主题旅游产品。柬埔寨旅游局局长金米尼：
7: 从昆明飞到暹粒是很方便，只有2个小时。我们大家都要共同努力推动这个双方，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们是要实现双向分布。
6: 暹粒吴哥国际机场通航以来，累计保障航班起降近43000架次，实现旅客吞吐量397万人次，连通10个国家、20个城市。昆明是中。

0: 中国通往暹粒最便捷的城市，下一步航旅部门将全力加密昆明暹粒航线，推动冬春航季班期稳步提升。
1: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异国资讯。
2: 首先来关注一下泰国，泰国旅游和体育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2093.51万人次，同比下降3.08%，其中中国游客达354.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05%，继续成为泰国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市场。再来聚焦柬埔寨，柬埔寨首届华文教育研讨会当地时间5号在金边举行。与会人士表示，这是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更是新时代中柬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重要实践。来关注马来西亚，为期10余天的2026中华文化大乐园马来西亚亚庇园闭园仪式6号在马来西亚沙巴州亚庇建国中学落幕。学子们以精彩展演、收官旅程，为这场跨越山海的中马文化交流之旅画上温情而圆满的句号。本次活动由北京华文学院主办，沙巴马中联谊协会承办，活动汇聚13位资深教师，开设民族舞、大鼓、武术、书画、皮影、剪纸、空灵鼓等12门特色课程，让马来西亚青少年沉浸式感受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尼泊尔826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马来西亚特别搜救队11名成员5号启程赴尼泊尔，执行预计为期10天的搜救任务，队伍涵盖搜救、后勤、通讯及技术支援等人员。目前受此次灾害影响，仍有55名马来西亚公民无法取得联系。马外交部长穆罕默德当天表示，相关部门已采集失联者亲属脱氧核糖核酸样本，准备供尼泊尔方面进行身份鉴定。马外交部行动室将持续运作，并向家属通报最新进展。来关注菲律宾，菲律宾民防局6号通报说，自8月初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已导致上千万人受到影响，灾害已造成43人死亡、20人受伤，另有5人失踪。印度德里当地时间6号发生一起建筑倒塌事故，截至7号上午造成6死6伤，仍有多人被困。综合印度新德里电视台、印度时报等媒体报道，6号下午，德里南部的萨蒂亚尼凯坦社区一栋5层建筑发生倒塌，印度国家灾害应急部队、德里警方和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开展救援。古普塔还说，建筑倒塌原因与地下室积水以及楼内进行的维修工作有关。另据印度时报7号消息，此次事故发生以后，德里市政公司发现与事故建筑相邻的建筑物存在严重的结构缺陷，现已经将住户疏散，且计划拆除相关建筑。再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据巴基斯坦救援部门官员当地时间7号凌晨介绍，一辆载客大巴6号晚在信德省坎德科特附近发生侧翻事故，造成至少5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巴基斯坦救援部门消息，事发以后，警方和救援人员接报以后赶赴现场展开救援行动，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经被送往附近医院。有关部门表示，目前尚无法确认伤者的具体人数和伤势。
1: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2: 接下来请听新视野访谈。
3: 从春城昆明入选全国首批3星消费试点城市，到全省消费提质升级进入关键阶段，消费创新正在云南破土生长。试点启动近一年，第一批48个项目全部入库，昆明的消费版图悄然重塑。入选首批3星消费城市意味着什么？ 从一城突破

0: 到全域联动，云南如何以试点之笔绘就消费新图景？
1: 昆明获得了一个系统性推进消费升级的国家级的平台，意味着实实在在的消费升级和发展机遇，
2: 分层次来扩大我们的优质供给和兜底民生，来优化普惠式的供给，向精细化差异化的服务供给转变。
0: 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3: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去年九月，昆明市入选了全国首批50个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城市，成为云南省唯一入选的城市。如今试点启动近一年，第一批48个项目已经全部完成入库，春城消费版图正在被重塑。与此同时，放眼全省，服务消费、新型消费加速崛起，新一轮政策组合拳密集发力，云南消费提质升级正在进入一个关键阶段。从昆明试点到全省布局，消费创新如何从一城突破走向全域联动？短片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演播室访谈。
0: 一曲小荷塘水注入热闹的街区，昆明南墙街巷顿时变身行走的剧场。行人在马锅头的带领下走入岁月深处的茶马古道。南墙街是位于昆明市中心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街道集剧场是南墙街七月底推出的消费场景换新举措。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官上野生郡一条街有着20年的经营历史。今年5月，这条老街区完成消费场景换新升级，菌子元素的艺术装置和彩绘随处可见，传统的餐饮一条街也成了新的文旅打卡点。
4: 计划二期完工之后，把野生菌一条街和双桥夜市连接起来，再和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进行一个串联，拉长消费链条，打造长效的文旅 IP。
0: 让消费变成体验，让体验变成记忆。昆明市正以4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精准滴灌48个试点项目。在昆明老街，中华老字号建新园携手云南最早的咖啡店南来盛，拓展全新消费场景，更多首店落地，打造着昆明潮流消费风向标。鸿蒙智行，云南首家超级体验中心落户昆明万象城，与传统 4S 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集展示、体验、社交为一体的空间。汽车、3C 数码、全屋智能跨界融合，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人车家的互联。
5: 不仅仅是在卖车，卖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就是鸿蒙生态。
0: 预计昆明市3新消费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
6: 推动消费业态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常态化、沉浸式、具备社交打卡属性的特色消费载体，依托花茶菌咖本土资源，打造一批全国独有、辨识度极强的特色消费新场景，形成3新试点昆明经验。
3: 好，看完短片，我们回到演播室，开启今天的话题。今天在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昆明市商务局副局长李永林，欢迎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梁双禄老师，欢迎两位。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提振消费这样一个话题哈。李副局长，您看我们注意到昆明市是入选了3新消费试点城市这样一个项目，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1: 消费3新试点是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其目的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围绕3个方面来增加优质的消费供给。一是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二是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三是支持优质消费资源和知名 IP 跨界联合。那么进一步释放多样化、差异化的消费潜力，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
3: 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其实都是围绕新来做文章。
1: 对，
3: 那您觉得昆明这个城市有哪些自己独特的优势？

0: 优势和条件呢？
1: 能够入选这个消费三星城市了吗？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条件共同支撑的结果，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概括。第一个是我们有独特的气味优势，昆明是

0: 好，再见。
1: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

0: 痛被公认为天下第一痛，它发作时如电击，如刀割，如火烧，让人痛得说不出话，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甚至痛到不敢洗脸，不敢刷牙。这种痛就是三叉神经痛，它好发于中老年人群，尤其是四五十岁以上的朋友。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这个病，往往辗转于口腔科、疼痛科，甚至被误诊为牙痛而拔掉了好牙，疼痛却依然如故。那么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它和普通的牙痛、偏头痛该如何区分呢？目前有哪些规范有效的治疗方法？在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大家全面拆解三叉神经痛的规范诊疗与康复养护知识，帮助广大的患者朋友告别疼痛，重获轻松生活。名医档案。高宝成，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损伤与修复分会全国委员，中国颅神经疾患诊疗协作组全国委员，欧美同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全国委员，云南省医师协会神经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多项学术任职，从事颅底肿瘤和颅神经疾病的相关研究近20年，深耕颅神经疾病、功能神经外科领域，尤其擅长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等疾病的手术治疗与微手术期管理。高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宝成，来自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跟大家聊一聊三叉神经痛的话题。
0: 高博士啊，三叉神经痛这个病名啊，很多的听众可能听过，但是具体是什么样的痛，痛在哪儿，大多数人呢并不清楚。首先请您呢为我们科普一下，三叉神经痛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好的，子云老师，三叉神经痛简单来说就是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域内的反复发作的阵发性的剧烈疼痛。三叉神经的颅外段有三个分支构成，第一支管眼角以上到额头，我们叫眼支，第二支管眼角到嘴角之间，就包括上颌、上牙，我们叫上颌支，第三支管嘴角以下，包括下颌、下牙，我们叫下颌支。所以三叉神经痛发作时，疼痛可以出现在额头、眼眶周围、面颊、上牙、下牙、下巴等任何一个或几个区域。这种疼痛呢，有几个非常典型的特点。第一，就是突发突止，前一秒还好好的，下一秒突然像被电打了一样，持续几秒到一两分钟，然后又突然消失了，像一阵风刮过。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疼痛的性质剧烈，患者常形容像电击、刀割、针刺、烧灼一样，痛到无法忍受。第三个特点呢，是有扳机点，也就是面部某些特定区域特别敏感，轻轻一碰就会触发疼痛，比如洗脸碰到面颊、刷牙碰到牙龈、吃饭咀嚼、说话，甚至一阵风吹到脸上，都有可能诱发剧痛。也正因为这些特点，很多患者呢不敢洗脸、不敢刷牙、不敢剃胡子，甚至不敢张嘴吃饭，久而久之体重下降、营养不良，精神呢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有些患者导致抑郁，生活质量受到极大的影响。
0: 听完您的描述啊，这种疼痛确实是让人不寒而栗呀。那三叉神经痛到底是怎么引起的？为什么偏偏是这根神经出了问题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问题呢问到了核心。按照最新的专家共识，三叉神经痛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大类。继发性三叉神经痛相对少见，比如颅内的肿瘤压迫了三叉神经，或者患者有多发性硬化继发三叉神经痛等。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它占到了临床的绝大多数。
0: 原发性的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原发性三叉神经痛的病因呢，目前国际公认的主流学说和我们以前聊面肌痉挛时讲到的机制很相似，也就是血管压迫学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三叉神经的颅内部分，恰好有一根或者几根动脉或者静脉血管，因为年龄增长等等原因，变得迂曲、延长，紧紧挤压三叉神经，随着心跳不停的搏动，反复冲击，久而久之把神经外面那层绝缘的外皮，也就是神经髓鞘给磨损了。神经脱髓鞘之后，就像电线外皮磨损一样，发生短路漏电，神经纤维之

0: 产生异常的信号传导，稍一有刺激就引发一阵爆发性的剧烈疼痛。当然，除了血管压迫因素，神经本身的退行性改变、遗传易感性等等也有可能参与其中。
1: 明白了。那这病的病根呢，在颅内，怪不得疼得那么剧烈呢。那接下来呀，这个问题啊，可能是很多听众最关心的，比如说牙痛啊、头痛啊，到底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呢？尤其是很多患者一开始都以为是牙痛，就拔了牙，结果还是疼啊。
0: 子云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这个在临床上非常普遍。我接诊过的患者里，有不少人拔掉了一两颗，甚至一排好牙，疼痛却一点没有减轻，最后才转到神经外科确诊是三叉神经痛。所以呢，我在这里特别想通过节目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鉴别方法。
1: 哦，耿博士，那三叉神经痛和牙痛的根本区别都有哪些呢？
0: 主要的核心区别呢，主要有三点。第一，看疼痛的性质。牙痛往往是持续性的钝痛，比如牙髓炎发作时会持续性的疼痛，而三叉神经痛是典型的刀割样、电击样的锐痛，来得快，去得也快，发作间歇期可以完全无痛。第二个区别呢，是看看有没有扳机点。牙痛一般没有明确的一碰就痛的触发点，而三叉神经痛患者往往在上唇、鼻翼旁、牙龈等部位有高度敏感的扳机点，轻轻触碰就引爆剧痛，患者因此不敢碰脸。第三个区别呢，就是看对止痛药的反应。牙痛吃普通的止痛药，比如布洛芬，通常就有所缓解，而三叉神经痛对普通的止痛药几乎无效，但对抗癫痫类药物如卡马西平、奥卡西平反应比较敏感，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诊断线索。当然，最准确的方法还是到神经外科就诊，医生会详细询问疼痛的特点，必要时安排颅脑的磁共振检查，特别是血管成像，可以直接看到有没有血管压迫神经，一目了然。
1: 高博士，那除了牙痛，还有哪些疾病容易和三叉神经混淆？患者就诊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0: 好的，子云老师，常见的容易混淆的情况呢，还有以下几种。一种呢是偏头痛，偏头痛一般是搏动性的痛，多伴有恶心、怕光等，持续时间呢较长，而且不局限于三叉神经的分布区。还有一种是舌咽神经痛，疼痛在舌根、咽喉、吞咽时呢诱发。再一种呢是带状疱疹以后的神经痛，也要注意鉴别，它往往有皮肤疱疹的一个病史，疼痛呢也是持续性烧灼样的。所以在这里提醒听众朋友，如果面部反复的疼痛，尤其是疼痛剧烈、突发突止、有扳机点，不要急着拔牙，先到神经外科让专科的医生评估一下，明确诊断以后再治疗，少走弯路。
1: 您说的非常好，高博士啊，您能不能具体说说微血管减压术的安全性吗？它和球囊压迫术该怎么选呢？
0: 好的，子云老师，这个问题非常实际。微血管减压术非常安全，它是微创手术，切口小、骨窗小，对脑组织几乎不牵拉，整个操作是在神经和血管的间隙里进行，而且也不切除任何脑组织。在我所在的医学中心，手术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低于1%。
1: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选择哪个方案呢？
0: 我总结一个简单的原则，身体状况好的、年龄相对较轻的，优先考虑微血管减压术争取根治。
1: 年龄稍大的要怎么选择呢？
0: 对于大于70岁高龄，或者患者体弱有严重的心肺疾病，不能耐受全麻开颅的，球囊压迫术是极佳的微创选择，同样能够获得很好的止痛效果。当然，最终方案呢，要由神经外科医生全面评估以后，和患者及家属共同商定，个体化、微创化是现代神经外科治疗的核心理念。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三叉神经痛被称为天下第一痛，绝非夸张。很多的患者因为害怕疼痛发作，不敢说话，不敢刷牙，不敢吃饭，整个人缩在角落里，生活质量断崖式下降。有的人长期服用止痛药，效果不佳。有的人害怕手术，一拖再拖。其实啊，三叉神经痛是有明确诊断标准和多种规范治疗手段的疾病，从药物治疗到微创介入，再到根治性的手术，再到根治性的手术，不同阶段都有对应的科学方案。 关键在于早识别、早就诊、规范治疗，千万不要让天下第一痛继续肆虐。此刻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继续为大家解答三叉神经痛的相关疑问。这里是每周三下午2:30首播，周四上午9:30重播的公益健康栏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欢迎您持续关注。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高博士啊，下面我们进入到听众答疑环节，一起来看看各位听众发来的线上提问，请高博士逐一为大家专业解答。
0: 好的，紫云老师。
1: 嗯，好，我看到这位听众云淡风轻，他是这样问的：我母亲呢，今年76岁了，三叉神经痛5-6年，一直靠吃卡马西平维持，最近呢效果越来越差，加大剂量又整天昏昏沉沉，他有高血压、冠心病，请问一下专家，他这种情况能做手术吗？
0: 您好，这位听众，您母亲的情况非常典型，病程长，药物疗效减退，副作用明显，同时合并基础疾病。对于76岁有高血压、冠心病的患者，我的建议是可以优先考虑三叉神经的半月节球囊压迫术。这个手术不需要开颅，创伤极小，只需要在面部穿刺一个针眼，手术时间短，对心肺功能的要求比开颅手术要低得多，而且止痛效果立竿见影。术前我们也会请心内科、麻醉科共同评估，把血压、心脏功能调到最佳状态，绝大多数老年患者都能够顺利耐受。术后疼痛缓解后，卡马西平可以逐步减量甚至停掉，头晕嗜睡的副作用也就消失了。所以建议您带着母亲来神经外科门诊做个系统的评估。
1: 嗯，谢谢高博士的回答。我们继续来看老树新芽的提问，他说：高博士好，我半年前呢做了球囊压迫术，效果很好，不疼了，但是最近脸上总是麻麻的，有的时候像有小虫子爬，这是正常的吗？会不会一直这样呢？
0: 您好，首先要恭喜您止痛效果理想，您描述的面部麻木感、移走感是球囊压迫术后非常常见的现象，几乎每个患者术后都会出现。原理是球囊压迫时选择性的损伤了传导痛觉的细纤维，但同时也会累积一部分触觉纤维，因此产生麻木感。这种麻木感通常在术后3到6个月逐步减轻，多数人最终残留的程度很轻，完全不影响日常生活。相比之前痛不欲生的发作性剧烈疼痛，这种轻微的麻木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接受。如果麻木让您觉得明显不舒服，可以在复诊时告诉医生，评估是否需要使用一些神经营养类药物来辅助恢复。
1: 谢谢您的回答。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山茶花的提问，他说三叉神经痛患者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吃饭、洗脸，这些会不会诱发呢？有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吃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很实用，对于还未手术的患者，日常护理的核心是减少扳机点的刺激。具体来说，洗脸的时候就是用温水，而且动作要轻柔，不要用力揉搓面部，刷牙时选用软毛的牙刷，动作轻缓，必要时使用漱口水辅助清洁，吃饭时尽量细嚼慢咽，选择温软的食物，避免过冷、过热、过硬、辛辣的刺激的食物，比如冷水、滚烫的汤、坚果、辣椒，这些都要避开，因为它们可能直接诱发疼痛发作。冬天外出时做好面部的保暖，戴口罩、围巾，避免冷风直吹面部。情绪方面要保持平稳，紧张、焦虑、失眠都会使疼痛阈值降低，更容易诱发发作。饮食上没有绝对的发物禁忌，优质蛋白如鱼、蛋、鸡肉都可以正常吃，保证营养充足，对神经修复有益。特别提醒不要饮酒，酒精会扩张血管，加重对神经的波动性压迫刺激。
1: 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2: 提升全民健康素养，
1: 多一份关爱，
2: 少一户贫困，
1: 不生病
2: 少生病，
1: 扶贫济困
2: 由心开始。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 解您健康。

0: 烦忧。
1: 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2: 感谢高博士细致解答各位听众的各类疑问。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固定的进入到健康小贴士环节，想请高博士用简洁易懂的话语啊，给我们总结一下，给所有三叉神经痛的患者送上核心的健康建议，好吗？
3: 好的，子云，我把核心要点总结为三早三药，方便大家记忆和执行。
2: 哦，那三早是什么呢？
3: 一早就是识别面部突发突止的剧烈电击样痛，不要只想着牙痛，要想到三叉神经痛的可能。二早呢，就诊，及时到神经外科专科评估，做磁共振的血管成像，查明病因。三早早治疗，根据自身情况选择药物，球囊压迫或微血管减压术，不要拖延让神经损伤加重。
2: 嗯，您的意思是三早是一早识别，二早就诊，三早治疗。您说还有三药，这三药又是什么呢？
3: 一药就是要选对科室，三叉神经痛的病根在颅内，神经外科是从病因角度诊治的核心科室。二要是要个体化的治疗，年龄、身体状况、病程长短不同，方案就不同，要和医生充分沟通，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路径。三要呢，就是要保持好心态，三叉神经痛不是不治之症，现有治疗手段成熟有效，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告别疼痛。
2: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专家说到三要，一要选对科室，一定要选神经外科，二要是个体化的治疗，三要就是保持好心态。听众朋友，三叉神经痛虽然被称为天下第一痛，但是请广大的听众朋友相信啊，医学的发展已经让我们拥有了多种有效的武器来对抗它。从精准的诊断到个体化的微创治疗，再到科学的康复管理，每一步都有规范可循。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面部剧痛的困扰，请不要默默忍受，及时到神经外科就诊，让专业的医生啊为您找到疼痛的开关，重新找回无痛的笑颜。再次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高宝成博士带来的专业分享。接下来呀，我为大家预告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4: 节目预告，
2: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医科史丽主任，要和大家聊聊内分泌新理念，不只看化验单，更看全身状态。欢迎大家继续锁定9月16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5: 有健康才有未来。
1: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5: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1: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这座高原是爱上你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亲了，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生命永远连接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好的，欢迎您关注发现新云南。那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残疾人体育事业、教育以及文旅方面的消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同样还是来聚焦周市动态。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聚焦今天的天气情况。
7: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情况。昭通市北部多云转阴，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北部和东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东部、文山州东部和西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7到24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

10到20度，蒙自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丽江小雨14到24度，临沧小雨17到27度，泸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再来关注一下昆明的天气，是小雨17到24度。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0: 好的，发现新云南，生活在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云南残疾人体育事业。十四五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1: 2025年全国第十二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七、西部第一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三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三冠王，实现冬夏两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2: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1: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十四五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三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戴建荣：
3: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1: 云南省残疾人田径队运动员杨玉帅：
4: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1: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2: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0: 日前，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关于进一步加强云南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对高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项目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一律不得收费，旨在进一步规范收费行为，维护学生合法权益。征求意见稿界定了收费范围，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特指学校在学生自愿前提下为本校学生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以及为提供服务单位代收代付的费用。高校为教职工、校外人员等提供服务，不再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由双方协商确定。昨天上午，云南省金融教育宣传周集中教育宣传活动在昆明启动，活动采用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全省多个州市同步开展相关活动。
5: 在昆明活动现场，通过情景短剧、云南金融消保 AI 数字人、暖阳助残志愿服务等形式，为市民提供反诈防骗、支付安全、普惠金融政策等金融知识普及。线上活动则通过知识答题、视频学习、分享转发等互动功能，为群众碎片化学习提供便利。外卖员
6: 听说手机上各种贷款理财广告特别多，分不清真假。今天听了讲解，学到不少实用知识，帮助非常大，难以烧菜坑。
5: 昆明市民，
7: 他们还配了这图片，不是还有那个影视嘛？噶有几例，我觉得还是浅显易懂，比较生动，比较形象，容易记住，容易接受。
5: 随着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我省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往来愈发紧密，不少外籍同胞投身云南地方产业建设，金融和保险也为他们送去了最贴心、最暖心的服务。中国云南自贸区德宏片区管委会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陈银，
8: 通过我们的系列的政策措施保障呀，我们的员工的权益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员工的稳定啦，对我们的整个园区的健康平稳发展啊，都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5: 在楚雄、昭通、普洱等地，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也相继开展，面向公众开展本土化沉浸式金融知识普及。邮储银行楚雄州分行副行长董云红，
9: 结合楚雄本地特色，创新推出金融产业非遗管理宣传模式，趁着野生菌产销旺季，聚焦菌农菌商的群体，将遗臭非遗融入消保宣传。
5: 在昭通鲁甸县，多家银行机构把严谨的金融法规译成听得懂、用得上的防骗指南，提升公众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意识。昭通市鲁甸县居民邓尚，
10: 今天听了才认得，原来出具 A 张身份证和转一笔来路不明的钱都可能踩到法律的红线。
5: 鲁甸金融监管支局副局长刘泽，
11: 以提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为核心，引导群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观念，营造知金融、懂风险、守诚信的良好社会金融环境。
5: 普洱市墨江县13家金融机构现场设置金融菜摊、金融知识有奖问答，编排防非反诈快板，演绎改编歌曲，让金融知识入脑入心。
0: 接下来是一条和教师节有关的消费信息。9月10号至10月14号，省商务厅开展教师节系列促消费活动，发放汽车、美物、美食、电商四类消费券。汽车消费券通过云闪付 APP 发放5000张，每张面值10000元，购买100000元及以上乘用车新车可立减10000元，有效期至10月14号。美物消费券9月10号12点至23点在云闪付、支付宝发放，设满500减80等四档，有效期4天。美食消费券在抖音、美团发放，一共设6档，有效期4天。电商消费券9月10号到13号在小红书和拼多多发放，设满300减50等4档，有超过200家云品商家参与，每人每档限领3张，当日有效。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

0: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云南省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进入投用筹备的新阶段。项目的建成投用将会极大地提升云南省中医药基础研究、优势病种诊疗、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医药装备和中药新药的研发、科技成果转化等能力，打造医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中医药传承创新高地，促进云南省医疗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目前，医院已经进入到运营筹备的阶段，预计在今年底可以正式投入使用。近日，昆明同心医联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颅内动脉瘤手术计划软件顺利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审批，成功获得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该产品的成功获批，填补了云南省人工智能医疗器械领域的空白，标志着全省高端医疗器械实现零的突破。金秋时节，云南多地特色农业迎来丰收季，从宣威的葡萄、沧源的黄瓜，再到詹邑的千亩番茄和墨江的澳洲坚果，各地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这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果盘子、菜篮子，更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
1: 在曲靖宣威板桥街道永安村，百亩富硒生态采摘园内硕果飘香。依托昼夜温差大、土壤富硒的优势，这里的葡萄实现了一年三季丰收。
2: 它葡萄的品种呢，有那个阳光玫瑰，有霞海，有红提，现在主要就是尼拉皇后，还有那个中国红玫瑰啊。它面积呢，在差不多到个120亩左右啊。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在游玩的人有点多，我们这是这个采摘园嘛。
1: 变卖果实为卖体验，拓宽增收渠道的同时，一年还能提供2600多人次的用工量，工人工资总额达30万元。
3: 啊，我来这里打工4年了，离家比较近，屋头要找我得找。他们就在一头就是打打茶、淘淘袋、数数花、数数果，工资待遇可以，一个月做满有3000来块钱。
1: 在临沧沧源诺良乡芒佑村，老品种黄瓜也迎来了丰收。当地农户坚持原生态套种，不施农药，种出的黄瓜清甜爽脆，供不应求。
4: 我平常种黄瓜，种在苞谷地里面、旱谷地里面，又大又甜，很多人喜欢吃。去年我卖得的6000块钱。
5: 我们要保护好这份老品种资源，守住它原有的口感和品质，同时积极争取电商培训机会，鼓励村里年轻人参与进来，学会直播带货，把我们本土老品种的故事讲出去。
1: 而在普洱墨江，5.45万亩澳洲坚果同样迎来了丰收。当地不仅打通了收购渠道，还建成了初制加工厂，让坚果从单一鲜果售卖向标准化加工延伸。
6: 今年加工厂正式投入使用，加工厂依托富丁帮扶250万元资金进程，每年可加工经过1000吨，提供就近就业岗位，覆盖500余户种植农户，做好技术指导，帮扶农户增产增收。
1: 今年鱼塘镇坚果鲜果产量预计达300余吨，总产值可达300余万元。在曲靖詹邑区菱角乡，5700余亩红彤彤的番茄挂满枝头。当地锚定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将小番茄做成大产业，全产业链累计吸纳5000余名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真正实现了顾家不离家，就业家门口。
0: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了云南团队游产品消费提示，公布了最新的团队游产品参考成本，包含住宿费、餐费、大巴车费、服务费、主流旅游产品等内容。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7: 这次发布的内容主要面向来云南参加旅游团队的游客。参考成本是指团队游产品销售价格的最低界限。
8: 如果你的产品啊 确实跟这个提示价格有相差很大的时候，那就有必要真正的再仔细的看一下，再查一下，对的啊，整个要素到底为什么这个价格可能会这么低啊，给大家一个警示。
7: 具体来说，在25人以上旅游团队中，三星级标准的团队住宿房费参考成本为每人每晚60元，团队用餐餐费为每人每餐30元，旅游大巴车费为每人每天50元，综合服务费为每人30元，并参考操作团队产生的其他必要费用。景区门票价格以景区公示价格为准。省外往返大交通方面，结合淡季常规时段行情，800公里以内往返团队机票每人350元起，800公里以上往返团队机票每人650元起。这些参考价格相比今年初发布的版本普遍有所下降。
8: 8月份我们认真的做了一次测算，那么现在这个根据市场流量下降，那么可能成本就跟着下降，那么整体下来可能下降在20%几。
7: 部分主流旅游产品也有新的参考成本，例如昆明大理丽江五晚六日游单气单动每人1600元起，这个费用包含了石林景区、洱海游船、玉龙雪山、云山平索道等景区或项目的门票，以及六天车费、12餐餐费、五晚住宿、综合服务费、导游服务费和保险费。
8: 去昆大理这条线原来我们是2000左右，那么现在提示是在1600左右。
7: 此外，昆明普洱西双版纳五晚六日游每人1800元起，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七晚八日游每人2000元起，昆明大理腾冲五晚六日游每人1500元起，大理丽江香格里拉五晚六日游每人1500元起。
8: 每个要素的他给到旅行社的这个供应价格啊而出来的，你比如说大巴车，比如说38座车，我们按照这个20%的这个空运力来计算，那么人均的车费是多少，那么比如酒店啊，你给到我每标房是多少钱，那么根据你的每标房除以两个人，那一个人的房费是多少钱，餐费房费加车费再加上这个景区门票费再加导游服务费等等加上来之后，那就是我们的整个成本。
7: 这次旅游消费提示旨在引导来滇游客正确选择产品，减少因参加不合理低价游造成的纠纷，同时引导旅行社参照参考成本宣传，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朱红应表示，未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将会加快更新频率，缩短发布周期。
8: 以前我们都是一年发一次，那未来我们准备尽可能的半年发一次，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争取季度出这个我们的成本提示。
0: 经过近八年的艰苦奋战，9月8号，滇中引水工程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大理海东隧洞实现全线贯通。这条全长25公里的地下长龙的打通，标志着滇中引水工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
1: 海东隧洞位于大理州大理市洱海东部构造活跃地带，是滇中引水工程全线八大特长隧洞排名第五长隧洞。此次贯通标志着大理段重难点控制型工程取得重大突破。滇中引水工程大理21标中铁五局项目部总工程师蔡明九：
9: 是本次贯通的海东2号下游到3号上游这个区间是全隧地质条件、水温条件最复杂的东段，我们历时将近8年实现了全面贯通。
1: 海东隧洞施工自开工以来，面临环水保管控标准极严、陡深斜井协同运输困难、长距离软岩大变形控制困难、突泥涌水原动线处置困难、不良地质高度密集且预测难度大五大挑战。隧洞施工区间穿越11条断层破碎带和1条活动断裂带，实测最大涌水量每天5万立方米，软岩大变形最大达到1.5米。面对多重地质灾害叠加的困局，建设团队创新采用多项关键技术，确保施工顺利推进。滇中引水工程大理21标中铁五局项目部工区负责人张博申：
10: 面对多重困境，相部坚持随缘而变，因情施策，通过主动支户优化、运力锚锁、主动支户、地表定向帷幕灌浆等技术创新手段，匠心攻坚，最终啃下来这块硬骨头。
1: 张博申所说的运力锚锁主动支户技术，是在面对长段落的背斜皱褶构造带软岩大变形的风险下，施工团队通过创新提前通过锚锁进对隧洞周围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加强支护。而这项技术仅仅只是海东隧洞施工创新技术之一。蔡明九：
9: 我们创新采用了这个地表230米的定向灌浆技术，对断层带、断裂带提前进行一个固极灌浆。在隧洞里面，我们采取了超前摊、超前灌还有超前覆三要素，提前对洞子形成一个开挖前的一个围业的一个加固区，保证隧洞穿越这些不良地质段的安全。
1: 随着主洞段全部贯通，后续二次衬砌、回填、灌浆等扫尾工程正在有序推进。滇中引水工程是国务院加快推进建设的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输水线路全长约664公里。海东隧洞的贯通为全线通水进一步筑牢了基础。
0: 9月8号，来自云南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的消息，截至目前，滇鹿猪种群恢复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已选育核心种群数量111头，为提高滇鹿猪产业化水平提供了新支撑。下一步，通过陆续开展扩繁和选育工作，预计到2027年，滇鹿猪核心种群数量将会达到300头。好的，一段广告之后会继续为您带来发现新云南。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3: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1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接下来我要说一个事儿，值得您把收音机的音量啊开到最大，尤其是想改善眼睛模糊流眼泪的咱们云南听众，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那么如果您没有参加上一次活动，别错过这一次。现在呢是没有任何的年龄限制，也没有人数限制，您只要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去体验一下它的效果。尤其是听了那么长时间的广告还一直在犹豫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出了问题，可不会自己
19: 痊愈的。现在您只是眼睛模糊，您看手机看电视吃力，您再拖下去，您就是把眼睛凑到了跟前儿，您也看不清。如果遇上了吹风，还会不停地流眼泪，日子会越过越糟心。那么趁现在还有一个难得机会，您就赶快去试一试好视力升级版的蒸汽眼贴。它是26年的大品牌了，更荣获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效果呢会更强。贴上去之后，您感觉到是温温的、热热的，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做了中草药浴枕，那么精华可以说是层层的渗透，眼睛一下子就被洗干净了，感觉是清亮的，效果特别好。那么您眼睛好了，想出门也可以出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很多云南听众都是用上了。最后我们还要提醒一下，好视力它是卖了26年了，在咱们云南有很多的回头客，我身边的很多人都在使用，效果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今天凡是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能够去领专属的惠民补贴，只要赶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购买，还有78元的这眼贴是送给您的，额外还可以再兑换收音机、草本健康枕，再加上一大瓶好视力，独家叶黄素。那么整整是4重大礼，全部送给大家，但时间只有10分钟，手慢就没了。电话记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8: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
24: 我帮你。
25: 德在传递。
2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26: 智在飞翔。
27: 跳绳技术
28: 准备。
26: 体在跃动。
2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0: 美在旋转。
31: 扫除啦！
32: 我来拖地，
33: 我擦黑板，
24: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加、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

0: 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1: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2: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10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

0: 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1: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2: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农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陶娃娃陶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陶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0: 陶娃娃陶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陶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5: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5: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4: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

0: 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0: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1: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八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八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 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1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次使用弹道导弹对1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10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0: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4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1: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0: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1: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 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

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纵览。
0: 全天新闻纵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新闻。首先来梳理这时段的新闻提要。今天上午，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的总体安排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将会举办47项重点活动。国铁集团9月9号发布了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案显示，2026年的铁路中秋和国庆假期运输是从9月23号开始启动，到10月8号结束。这其中10月1号为客流的最高峰日。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到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50%。海关总署在9月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的快速增长态势。当地时间9月8号，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了技术故障，导致英国多地的机场航班受此影响。伦敦所有机场现已关闭，禁止航班抵达，至少会持续到当晚11点。在保护教育免受攻击国际日来到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9号发表新闻公报说，2025年全球针对学校袭击事件大幅增加，该机构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加强对于教育的保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当中累计伤亡人数达到838人，这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全天新闻纵览，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十四五时期，云南通过常态化开展基层赛事，承办全国重大活动，系统培育体育人才，完善激励保障机制等举措，以赛事为纽带，以服务强根基，走出一条平等、共享、融合的残疾人体育发展之路。
7: 2025年全国第12届残运会，云南选手奋勇争先，敢打敢拼，取得金牌榜全国第7、西部第1的好成绩。2026年米兰冬残奥会，云南籍选手蔡佳云独揽3金，继杨红琼之后再添3冠王，实现冬夏2季残疾人竞技体育双优突破。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8: 坐前游泳、田径、皮划艇、赛艇、盲人足球等优势项目，拓展了攀岩、跆拳道等新兴项目，持续向国家输送优秀残疾人运动员。
7: 赛场上一次次超越，背后是人才培养和训练体系的有力支撑。十四五以来，云南构建起储备、培养、输送、实战全链条机制，通过基层走访筛选、跨界选材、赛场挖掘等方式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依托高原地理优势，夏季项目借助高原体能基地锤炼耐力素养，冬季项目采取高原练体能、北方练技术双地协同模式，全面提升运动员综合实力。赛场之外，体育惠民的触角不断向基层延伸。云南以就近就便、科学普惠为核心，搭建设施加指导加服务基层服务体系，破解残疾人参与体育健身的堵点。目前全省建成303个残疾人自强健身点，2026年将完成38个健身点位提质改造，累计培训约1900名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为55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提供上门健身指导服务。与此同时，云南残疾人体育竞技交流舞台也在不断拓宽。 今年全国盲人门球、赛艇和皮划艇锦标赛三项国家级赛事落户云南，探索国省赛事融合办赛模式，进一步深化残疾人体育领域沟通交流。残疾人体育健身指导员戴建荣：
9: 通过这样一个健身的一个平台，让他们走出家门，为他们融入社会，打好的良好的身体基础。
7: 云南省残疾人田径队运动员杨玉帅：
10: 通过残疾人体育这条路，然后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实现自己的目标。
7: 竞技之光与民生普惠双向发力，体育的温度照进残障群体日常生活。云南残疾人体育正以满足需求、创新破局、融合共享的姿态，深度融入全民健身事业，让每一个生命都在运动中绽放光彩。云南省残疾人体育中心主任王婷：
8: 我们坚持竞技提升以普惠健身两手抓，精心承办国家级赛事，推动体育服务资源持续下沉，打通残疾人健身的最后一公里，让更多的残疾人共享体育发展成果。
0: 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972列，发送跨境旅客达到了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过50%。9月8号，全国最大的在建引水工程滇中引水工程迎来了关键节点，一级高风险重点隧道海东隧道实现了全隧贯通，成功打通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的核心输水通道。金秋时节，云南多地特色农业迎来了丰收季，从宣威的富硒葡萄以及沧源的老品种黄瓜，还有詹邑的圈木番茄，墨江的澳洲坚果，还有各地因地制宜做强特色产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果盘子和菜篮子，更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绘就了一幅乡村振兴的丰收画卷。
11: 在曲靖宣威板桥街道永安村，百亩富硒生态采摘园内硕果飘香，依托昼夜温差大、土壤富硒的优势，这里的葡萄实现了一年三季丰收。
12: 它葡萄的品种呢，有那个阳光玫瑰，有霞黑，有红提，现在主要就是尼拉皇后，还有那个中国红玫瑰啊。它面积呢，在差不多到个120亩左右啊。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个在游玩的人有点多。我们这是这个采摘园嘛，
11: 变卖果实为卖体验，拓宽增收渠道的同时，一年还能提供2600多人次的用工量，工人工资总额达30万元。
13: 啊，我来这里打工有4年了，离家比较近，屋头照顾得着。他们就在一头就是打打茶、淘淘袋、出出花、出出果。工资待遇可以，一个月做满有3000来块钱。
11: 在临沧沧源诺良乡芒佑村，老品种黄瓜也迎来了丰收，当地农户坚持原生态套种，不施农药，种出的黄瓜清甜爽脆，供不应求。
14: 我平常种黄瓜，种在苞谷地里面、旱谷地里面，又大又甜，很多人喜欢吃。去年我卖得了6000块钱。
15: 我们要保护好这份老品种资源，守住它原有的口感和品质，同时积极争取电商培训机会，鼓励村里年轻人参与进来，学会直播带货，把我们本土老品种的故事讲出去。
11: 而在普洱墨江，5.45万亩澳洲坚果同样迎来了丰收，当地不仅打通了收购渠道，还建成了初制加工厂，让坚果从单一鲜果售卖向标准化加工延伸。
16: 今年加工厂正式投入使用，加工厂依托富丁帮扶250万元资金进程，每年可加工经过1000吨，提供就近就业岗位，覆盖500余户种植农户，做好技术指导，帮扶农户增产增收。
11: 今年鱼塘镇坚果鲜果产量预计达300余吨，总产值可达300余万元。在曲靖詹邑区菱角乡，5700余亩红彤彤的番茄挂满枝头，当地锚定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将小番茄做成大产业，全产业链累计吸纳5000余名富余劳动力就地务工，真正实现了顾家不离家，就业家门口。
0: 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了云南团队游产品的消费提示，公布了最新的团队游产品参考成本，包含了住宿费、餐费、大巴车费、服务费、主流旅游产品等内容。接下来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
17: 这次发布的内容主要面向来云南参加旅游团队的游客。参考成本是指团队游产品销售价格的最低界限。
18: 如果你的产品啊确实跟这个提示价格有相差很大的时候，那就有必要真正的再仔细的看一下，再查一下，对的啊，整个要素到底为什么这个价格可能会这么低啊，给大家一个警示。
17: 具体来说，在25人以上旅游团队中，三星级标准的团队住宿房费参考成本为每人每晚60元，团队用餐餐费为每人每餐30元，旅游大巴车费为每人每天50元，综合服务费为每人30元，并参考操作团队产生的其他必要费用。景区门票价格以景区公示价格为准。省外往返大交通方面，结合淡季常规时段行情，800公里以内往返团队机票每人350元起，800公里以上往返团队机票每人650元起。这些参考价格相比今年初发布的版本普遍有所下降。
18: 8月份我们认真的做了一次测算，那么现在这个根据市场流量下降，那么可能成本就跟着下降，那么整体下来可能下降在20%几。
17: 部分主流旅游产品也有新的参考成本，例如昆明大理丽江5晚6日游单气单动每人1600元起。这个费用包含了石林景区、洱海游船、玉龙雪山、云山平索道等景区或项目的门票，以及6天车费、12餐餐费、5晚住宿、综合服务费、导游服务费和保险费。
18: 据昆大的这条线，原来我们是2000左右，那么现在提示是在1600左右。
17: 此外，昆明普洱西双版纳5晚6日游每人1800元起，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7晚8日游每人2000元起，昆明大理腾冲5晚6日游每人1500元起，大理丽江香格里拉5晚6日游每人1500元起。
18: 每个要素的他给到旅行社的这个供应价格啊而出来的，你比如说大巴车，比如说38座车，那么按照这个20%的这个空运力来计算，那么人均的车费是多少？那么比如酒店啊，你给到我每标房是多少钱，那么根据你的每标房除以2个人，那一个人的房费是多少钱，餐费房费加车费再加上这个景区门票费再加导游服务费等等加上了之后，那就是我们的整个成本。
17: 这次旅游消费提示旨在引导来滇游客正确选择产品，减少因参加不合理低价游造成的纠纷，同时引导旅行社参照参考成本宣传，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朱红应表示，未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将会加快更新频率，缩短发布周期。
18: 以前我们都是1年发一次，那未来我们准备尽可能的半年发一次，如果允许的情况下，我们争取季度出这个我们的成本提示。
0: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近日云南省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项目顺利地通过了竣工验收，进入到了投用筹备的新阶段。项目的建成投用将会极大地提升云南省中医药基础研究和优势病种的诊疗、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医药装备和中药新药研发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等能力，来打造医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中医药传承创新高地，促进云南省医疗卫生事业和中医药事业发展。目前医院已经进入到了运营筹备阶段，预计在今年的年底会正式的投入使用。今年昆明市继续的推进65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免费体检便民民生项目，不限户籍就近服务，通过基层医疗机构常态化筛查服务，为老年人来筑牢家门口的健康防线。
11: 上午8:30，西山区棕树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体检服务已经开始。老年人们在医护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抽血化验、腹部 B 超、心电图等各项检查。这样就近便捷的服务让老年人群不用奔波往返于大医院，在家门口就能完成专业全面的健康筛查。
19: 不用特地到医院去检查什么身体了，在家门口挺方便的。
20: 在这个社区服务呢搞得比较好，对了，老年人还关怀，他们检查也人家负责了。
11: 家门口常态化的免费体检让辖区老年人能随时就近筛查身体状况，定期守护自身健康。
21: 我们中心长期常态化开展65岁以上老年人免费体检，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11点，及假日除外，周边老年人都可以就近过来。
11: 针对老年人群的健康需求，社区医院也专门设置了针对性强的体检项目。
21: 项目很全面，常规查体、抽血、肝肾功能、血糖、血脂、B 超、心电图都有。65岁以上还有额外的糖化血红蛋白、胸片筛查。体检结束，我们会一对一的解读报告，给慢性病患者做用药和健康指导。后期还有家庭医生签医服务。
11: 那老年人体检需要注意些什么？医护人员也给出了暖心提示。
21: 体检当天需要空腹，务必带身份证，长期吃药的老年人可以带上药盒。就算今年在别的医院体检过，拿着报告来，我们也可以免费解读，做健康评估。
11: 65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惠民政策面向全昆明65周岁及以上在昆居住满6个月的常住老年人，不限户籍，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均可提供免费体检及健康管理服务，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就近预约参与。
22: 金秋送爽，谷粒飘香，白露时节，昭通市绥江县1.4万亩水稻次第成熟，一片金黄的稻田铺展在乡野田卧，一年一度的秋收大幕正在拉开，我们去关注一下。
23: 走进绥江县板栗镇清水村红岩自然村，240亩高山梯田，稻浪翻滚。清水村12组杨顺高今年种植了10亩水稻，得益于充沛的水源和适宜的气候，今年的水稻稻穗饱满，成色上好。绥江县板栗镇清水村村民杨顺高：
24: 今年总体来说风调雨顺，也说得上个收成吧，也不大差了点。我家种的是10亩田，选的品种有每亩产量就是在800斤左右。到了30天了，估计还要大一两天。
23: 中城镇中村石板溪的500亩水稻也相继进入成熟收获期。当地农民使用适合山区农业的小型农机收割水稻，实现脱粒、分选、装袋一体化操作。绥江县中城镇中村石板溪村民李仁鹏：
25: 轻松多了，我们原来10多个人，要1-2天左右才打得完，现在有这个农机嘛，我们半天左右就已经收割完了。
23: 秋收正当时，为了破解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中城镇中村、板栗镇清水等地组建起红色助农志愿服务队，党员、网格员化身志愿者，深入田间开展秋收帮扶。鲜艳的红马褂穿梭在金色稻田里。绥江县清水村党员志愿者万仁春：
26: 提前摸排了缺乏劳动力的人员清单，根据这个清单，我们党员然后志愿者然后进行分组，然后下队收集这个粮食。这两天嘛天气特别热，然后我们呢也确实的也很累，但是看到这个庄稼嘛已经成功的收回家了之后嘛，我们已经很高兴，再苦再累我们都值得。
23: 在位于中城镇大沙村的农业科研基地，农技人员也抢抓时节开展水稻肥料利用率收产和取样工作，比对同一水稻品种采用5种不同施肥方式的实际产量，通过取样、送检、收产、登记、分析总结，优化施肥方式。

0: 提高稻谷产量。绥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陈前钊：
1: 大于今年风调雨顺的气候条件，小山改善田间灌溉措施落地见效。今年全县的水稻产量稳中有升，预估平均产量能达到亩产400公斤左右，总产量5600吨。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天气的变化情况。未来24小时，昭通市北部多云见阴，有大到暴雨，局部会出现大暴雨。在昭通市南部、曲靖市的北部和东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东部，还有文山州的东部、西南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天气。昆明明天的天气情况是小雨，气温呢是17到24度，宝山小雨18到28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16到25度，芒市小雨22到33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小雨10到22度，蒙自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丽江小雨14到24度，临沧小雨17到27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普洱小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3度，玉溪小雨17到26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4到21度。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以上资讯就是这一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4: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5: 什么是酒驾？饮酒驾驶和醉酒驾驶有什么区别？
4: 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中规定，饮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醉酒驾车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百毫升80毫克的驾驶行为。
2: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应急科普在身边。
7: 汛期这一特殊的天气时期，对户外活动提出了更高的安全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河流、湖泊等水域的水位上升，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风险也随之增加。因此，了解并遵循汛期户外活动的注意事项显得尤为重要。首要原则是避免在易发生自然灾害的区域进行活动。汛期时，某些地区可能面临山洪、滑坡或泥石流等威胁，这些区域在雨水的冲刷下变得极为

而不稳定，极易发生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远离这些高风险地带。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的地区或危房附近停留。这些地方的结构在汛期的雨水作用下可能变得脆弱不堪，随时有倒塌或滑坡的危险。除了避开危险区域，我们还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并做好应急准备。汛期的天气多变，时而晴朗，时而暴雨倾盆，因此在户外活动前务必查看最新的天气预报，并随时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总之，汛期户外活动需谨慎，安全永远是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性头痛。其实长寿药酒名录里面还有众多奇方，想要预定的朋友都可以。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从城里出发至沿河12公里，中间只隔着一座凤凰山。我想古人把这座山取名为凤凰山，应该是取沿河坝子和周城坝子之间吉祥和谐、凤凰齐飞之意。沿河坝子田野肥沃，禾苗茂盛，山坡桃红果绿，板栗香。沿河历史悠久，从村落寺庙以及宋官村出土的青铜器可以看出，人们在这里安居乐业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上帝庙位于沿河街上城门侧，建于清代，正殿三间，西单檐歇山屋顶斗拱挑檐，清代仿明建筑，托方雕刻有龙凤各种动物头像及卷云花草装饰文案。庙内碑刻存有乾隆55年白告碑一块，记载沿河与古城争街一案，有云龙御道一块，现存红塔区文物管理所。江里奎阁位于可观定古村，建于清乾隆47年，由江里两姓村民出资修建，有一楼一底，高13米，占地面积89.49平方米，基石用细砂石精心填筑，出土部分基石高2米，内外框建筑，外框有12根方柱，柱子下段采用石雕柱，上半部木柱，正门4根石柱雕有花瓶插口、哪吒伯龙等复杂石雕。石雕、木雕在1966年后期被毁了一部分，现存有木雕、空心龙凤等复杂雕刻，内四角有4根主柱直通顶端，具有较高的考古和建筑研究价值。可观奎阁又名文兴阁，位于可观村田坝中，为一楼一底飞檐赤角楼亭，建于清光绪8年，绘有八仙过海等图案，木质雕刻精细。2004年11月被红塔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梁海村庙还有一个乡级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东山梁海村，建于清道光24年，土木结构庙前一潭清泉，庙后立杂木封山，半山矗立，单檐歇山屋顶，庙前房6间，香楼4间，庙门雕刻精细，保存完整。在1984年，它被玉溪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乡级文物保护单位。在红塔区中心城区新兴路中段88到92号人来人往的街道中，雷月龙故居静静地矗立着。作为明崇祯永历朝最后一任辅佐大臣和明代重

高、政治影响力最大的一位重要人物。稍后带您通过这位重要人物了解当时的古建筑。

个毛孔流进你的心里，或高亢急促，或余音绕梁，也许虫儿鸟儿的声音都能在耳朵里汇成一首独具特色的交响乐，令您陶醉着迷。我是中央民族歌舞团作曲刘烨，跟着李丹走云南，在他的娓娓道来中感受云南之美。

一阵弦音腾空而起，飘忽不定，蜿蜒曲折，婉转流连，好听的音乐能渗透进你每一

玉溪是民间学者于小聪，近年来一直从事雷月龙生平研究，他搜集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和发现。在一个阳光温暖的冬日早晨，从他娓娓道来中，雷月龙不同凡响的一生就此忽展开来。雷月龙做了不少公益事业，修建了玉溪桥、大士庵等建筑，他还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九龙池以树问溪》《杯壶亭忆旧》，收入了他的作品集《葵谷草》和《忆余集》。其代表作《昆池篇》创作于1964年前后，当时雷月龙还不到40岁。新兴路除了有很多老房子外，就是很多的商铺，雷月龙故居身处于此，并没有特别的标志，更没有气派的大门，仅有一条狭窄的过道是通往故居的道路。若不是有人指引，它和周围的老房子一样不起眼。没想到走进去以后，厚重的历史感和沧桑感让人忍不住慢下脚步。这里的一砖一瓦足以让人想象当年的辉煌，揣想它的主人曾有着多么传奇的人生。由于年久失修，雷月龙故居破败荒芜，漫步其中不时看到晾晒的衣物堆放在院落一角的杂物等，一派杂乱的景象。不过其间条条巷道相互交织，房屋之间错落有致，反倒让人忍不住去探索一番。不曾想内部大门、窗户、隔扇、斗拱、雀替、梁柱做工精致，雕花精美，花台也雕工精湛。斗拱下雕刻有24孝图，瓦当上有龙形图案，斑驳的外墙仍可见精美的彩绘。专家认为，雷月龙故居的建筑风格、材料、结构和施工技术均反映了玉溪明清时期的建筑水平，且建筑形体组合、空间布局代表了当时玉溪民居的最高水平。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故居的屋顶为蜈蚣脊，别有一番韵味。我们得知古代因阶级制度森严，使用蜈蚣脊有严格规定，一般人是不能使用蜈蚣脊的，就算是官员也要达到一定级别，可见雷月龙曾经的政治地位之高，影响力之大。俯瞰整座院落，让人不免心生感慨，祝愿雷月龙故居在岁月中屹立不倒，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再现古建筑风采。

0: 据于小聪介绍，雷月龙故居占地面积30余亩，南北走向，是一个由大小9个院子连成一片的建筑群。早年的故居贯穿新兴路、人民路、下新街、聂耳路，院落重叠，蔚为壮观。到了清代、民国时期，这片庞大的老宅几经变迁，范围逐步缩小，几个院落仍归雷氏族人所有。而人民路，也就是下新街至聂耳路一段，即原来占地10余亩的雷崖山雷家后花园，则于清末民国初期转让给李鸿祥将军家人，建盖起砖木结构三重大院，成为将军地。抗战时期，李鸿祥曾居住在第三进院落内，在这里处理军务政务，接待过不少要人学者。1949年以后，将军地辟为幼儿园，正门斗拱建筑及将军地红底金字匾额全部被拆除，大门被拥堵，并移到现聂耳路一侧，沿用至今。边走边看，逛遍云南山山水水，
1: 且听且说，用心感受彩云之南。
0: 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你路上的伙伴。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来到玉溪，您一定要去沅江县纳诺乡看看。纳诺一词为哈尼语，翻译为拉朗，即村寨之意。拉朗即为从别处迁徙来的村寨。纳诺的哈尼人勤劳善良，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艺术、民间歌舞、服饰文化、民房建筑，创造了独特的生活方式。但纳诺梯田罕有人知，而据说哈尼梯田当初为世人所知，却始于纳诺。哈尼族人靠勤劳的双手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创造出了这上万亩如锦似绣的纳诺哈尼云海梯田。它是哈尼历史悠远的农耕文化，是哈尼族智慧的结晶，是哈尼文化的象征和代表，是一种神秘的艺术神韵，是一幅巨大的动态田园风光画，是哈尼族千百年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缩影，具有深远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近万亩的梯田沿着高耸如云的哀牢山，从山脚一直修到山顶，层层叠叠，梗回勾转，鳞次栉比，把一块块梯田连成一级级让人叹为观止的天梯。梯田绣在山梁上，村庄镶嵌在梯田中，一年四季变化无穷，美不胜收。这个胜似仙境的村寨，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而且是有着众多神灵与人共同栖居的地方。这些神灵在自然中，也在哈尼人心中，让哈尼人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哈尼人崇拜自然和祖先，认为自然除了人的世界，还有神灵的世界。我是舒文，感谢您的收听。据说每年农历正月13，傣家普绍都会用小秧箩装上糯米饭、腌鸭蛋、干黄鳝等食品去赶花街，把这一秧箩丰盛的食品送给自己的意中人。花腰傣妇女的服饰色彩相当的亮丽，她们的腰间都系有数条如彩虹般绚丽的花腰带，美丽的青丝盘于脑后，用

嵌有红白黄绿色的头巾将发髻缠紧，头戴一顶如盛开的鸡状的圆形斗笠。他们从小就学习织布刺绣，一身的打扮全靠自己的双手。少数民族文化和习俗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0: 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4: 妈妈，
15: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心里知道，在那样一个角落，有一种安静而又细致的幸福正在慢慢的酝酿。很喜欢这一种时刻，知道生命除了外表的喧嚣与不安之外，在内心还有一种安静和慎重的成长，不会因为时日的推移而消失，就好像是花盆里的水仙淡淡的芬芳一样。接下来带你听到这首歌，歌名叫《独一无二》。

我们的人生总是有些变化会让你短暂的神伤，比如变胖、变丑、变穷，变得心情很糟糕。但是只要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已经好转了一半了。在老歌里，我们挥手过往，更是告别短暂的痛苦，学会告诉自己下一秒就会变得很美好。接下来分享杨宗纬所带来的《我变了，我没变》。

快乐的生活需要快乐的心情，而快乐的心情是需要自己来营造的。那么快乐心情从哪里来呢？我想应该是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不要以为这一切很难，其实这一切非常的简单，只需要自己的努力，有快乐就应该去享用。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多一份快乐的心情。在你的世界里，总会有一首让人听不腻的经典。接下来这首许茹芸的《我怎么能离开你》，总是让人想起情窦初开的那些。

这个世间所有的好从来都不是单向的，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失望时，并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贫穷，而是看不到希望。当一个人学会独立，适应独立时，就是不再需要，爱是需要和被需要，所以一段幸福的恋情往往都是需要好好的去经营的。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直来直往。

说平凡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劝你甘心平庸，而是希望我们都能够有一种良好的平常心。得意时不高傲，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失意时不气馁，也因为我们都是平凡人。洗尽铅华，也终于会发现，平凡的日子才是真实又精彩的生活。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一千零一夜》。

被看到时间来到了0:45。继续要接棒到的一首好歌，是一首听似最简单不过的抒情歌，来自陶喆的《爱我还是他》。除了指向情感方面，他表现得更多

一路上有你是一个约定，约定在相爱的美好时光，在人来人往的世界中，两个人相遇、相识、相知、相爱，也许就是上天的安排，是几世的轮回才修来的缘分。你和你的爱人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约定呢？味道是一首华语乐坛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音乐里流露出的是一种撕裂的温柔，一种苍凉的甜蜜，一种苦涩的坚强。味道这首歌其实会有很多个翻唱的版本，我觉得辛晓琪是最正宗的原本，她把那种无奈、思念和决然幽怨演绎得丝丝入扣。来听到这首经典《味道》。

长大后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去理解所有的事，有时候只需要接受就好。对于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加的自如，经历越多越接近真实的生活，也越来越理解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和平静。这就是生活，来想想生活当中本身会教会我们的那些道理吧。点播中老歌依旧温润如初，来听到林依晨《花已开就相爱吧》。

初恋已经留给了青春，直到脸上出现了皱纹。十多年前，总是有两个人坐在操场数点点车灯。我们都希望被爱，我们也都害怕伤害。不同之处就在于，有的人更加渴望被爱，所以忍受伤害；而有的人恐惧伤害，所以拒绝去爱。听到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那现在时间是1:13。继续来听到这首《铁窗》，来自于邰正宵。

很多男人来说，爱说得多了难免有花心之嫌，更喜欢用行动来表示。对于女人来说，爱这个字喜欢听无数次，再加上用行动表示，男女的不同或许就是许多的爱需要付出代价。接下来送上郭靖的《总算我们也爱过》。

曾经涂色书《秘密花园》大热，据说呢可以减压，是不是因为我们因此找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很原始的方式来回归到小时候的那种简单的状态。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秘密花园，那样的简单和唯美。听到梁静茹的《你还在不在》。

还能对身边的人好的时候，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不要等到剧情落幕了才发现自己其实还有很多的戏份可以扮演，这样就算是因为以后某些原因真的要分开了，至少还有温暖的回忆。听到林俊杰所带来的《修炼爱情》。

那现在时间是1:45。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齐秦一首《冬雨》。

我记得电影里的一句经典台词，你我之间本无缘分，全得靠我死撑，我明白的。没错，爱一个人真的就是自己一个人的事，得拿出过日子的态度，只要还想继续，就大不了哭一场，硬着头皮爱下去。世间什么缘不缘分，其实都是撑来的。听到的歌曲来自薛之谦，一首《我可以忍受》。

感情的世界往往不公平，伤你最深的人却是你爱的最多的，对你最好的人你却对他最为亏欠，早离开你的人你又一直惦记，而总想陪着你的你却老嫌他烦，让你哭泣的感情你舍不得，明知会幸福的爱却又不想要。人生的不公平只是内心的纠结，对于别人体恤一些，你就会过得好一点。继续来听到一首

为了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继续来分享《爱笑的眼睛》，来自于林俊杰。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称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分享刘德华所带来的《回家真好》。

有多远多久，最后在我未娶你未嫁的时间点遇上。而现实的我们遇见别离转身一辈子从此擦身而过，一切擦身而过。接下来分享花来自于潇潇。

缘起人间风动，一曲肝肠谁人能懂。既然日月流转，聚散匆匆，既然命运无情，造化弄人，那就在有限的时间内和有缘的人做快乐的事吧。莫问明日，莫问前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曾宝仪和卜学亮，一首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接下来和你一起聆听《天天夜夜》。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43。一起来听周慧敏的《疑问中》。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听。送上好妹妹乐队所带来的一封家书。

想爱又不能爱，爱这个人，可是呢，这个人却并不想要我们爱上他。这样的青春年代的故事，其实很多时候呢，都让我们啊，去转折当中了解了，爱是两个人的事，你只能呢，答应自己不再爱这个人，答应自己重新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的伴侣。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吴佩。

当年有一些音乐能够开拓你的思维，那我觉得这首歌就一定是你会记得很久很久的歌。你比如说以前分手了，大家都会知道，可能会悲悲戚戚，可能会有一些无奈，可能会有一些伤心。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听到来自于梁静茹所唱的《分手快乐》，才会发现说，也许分手了还是一种新的开始，回复到单身，也许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差。接下来听到金志文。

我们都会有一种惯常的逻辑思维，那就是如果说呢，我们会很挂念一个人，我们很爱一个人，我们一定会是他身边的有心人，我们会为他着想，会为他分担，也会去分享到他的快乐。当你呢感受到你身边有个这样的人，也许呢这就是有情人。听到这首烟熏妆，来自于邓紫棋。

我终于到达，但却更悲伤，一个人完成

年纪越小的时候，我们越会去说永远，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才会发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约定。永远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汇集而成，所以它不会变成我们语言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词汇。接下来分享这首给我感觉来自于张惠妹。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带着对某些事情的疑问，然后呢用心的去找到答案，当然是一个非常良性的过程。可是有一些疑问呢，或许你自己是找不到答案的，不如呢就中途不了了之或者放弃，因为也许那件事情的答案并不是你想要的。这首歌李行亮，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好歌大家唱，这也是华语歌坛其实一个非常惯常的现象。一首歌被写出来，有一位歌手来原唱，可是呢，在很多歌手的精选集以及现在大批量的很多电视综艺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歌手来演绎这首歌。我们听到莫文蔚这首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长河缠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

0: 及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0: 我国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1: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 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

0: 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

0: 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1: 人有枪高半红。